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
1: 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

0: 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在往前加，
6: 加速，加速，陈玉洁
5: 追平了，
6: 加速，陈玉洁
5: 穿过了太空
6: 漂亮，
5: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7: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8: 举重，
9: 漂亮！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0: 没有悬念，
1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 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

0: 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2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新疆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服务创新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1: 1至8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同比增长17%；
2: 新疆优质冰鲜牛肉获得直达香港市场准入通行证。
1: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 AI 兽医在线守护牧区牛羊。
2: 国庆节将至，天山南北装扮一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公司国际业务人员乌兰托胡塔生告诉记者，过段时间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以及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4: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3: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吴利努尔乃比江：
5: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3: 今年前七个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1.7%，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38.8%， 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亚谈：
6: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3: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收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

0: 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医院党委书记米勇，
1: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0: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
2: 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玉苏府将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利凡、潘西、科伊瑟尔克尤木、马赫穆提吴麦尔江参加会议。
3: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宋亚军主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4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2: 昨天上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1号、2号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张小云、耿从从、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4: 现在我宣布，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5: 随着一声令下，工程两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飞速运转，发出的绿色电能立即汇入新疆电网主网输电线路。工程最后一台机组也计划于今年底前并网发电。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许红军介绍，
6: 这些绿电通过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可以灵活调配，有力支撑南疆4地州的用电负荷，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广阔的区域。待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容量投

0: 后，每年将向外输送18.93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它能够满足南江地区约6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将从根本上提升南江的电力自给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1: 清江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位于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河源流之一的库马拉克河上，是库马拉克河上唯一控制性龙头水库。2019年11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正式拉开大坝主体建设序幕。2024年12月实现大坝封顶，2025年9月通过初期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新疆葛洲坝大石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俊芳介绍，工程攻克了多项世界级难题，诞生了几十项创新成果，特别是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最大坝高纪录。
2: 工程的建成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面板堆石坝的建筑史来说的话，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从坝高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质的飞跃，为我们以后在建设高坝大库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标准和参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这一工程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由3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显著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温宿县土默秀克镇水管站副站长麦和穆提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
3: 以前嘛，河坝洪水来，农民交过来就干防洪吧。20多年，26年到现在，农民没想来干活，他们自己的活干的呢。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总库容达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它具备很强的粘调节能力，丰水期蓄存多余水量，枯水期精准释放，将彻底改变阿克苏河流域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困局。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阿克苏河流域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可灌溉流域沿线1290万亩胡杨林。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大石峡更大的价值就是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江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它护住的不只是一条河，更是南江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战略底线。
5: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15-5-17，我区将持续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和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6: 眼下正值冬小麦适期播种的关键节点，阿瓦提县抢抓当前有利伤情与晴好天气，依托玉米收获后的倒茬地块，全面启动27万多亩冬小麦机械化播种工作。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夏库尔村农民苏拉伊曼·阿布迪日木，
7: 现在农技作业效率高，再用这种一年两茬的模式，土地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收入也更有保障。
6: 小麦、玉米是新疆的主导粮食作物。2025年，新疆净调出粮食超100亿斤，是目前全国7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规模化向全国供给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已成为新疆特殊优势。15-5-17，新疆将持续稳定这一供给能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江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50%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8: 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或品种结构，推动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或质量效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今年1至8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 18.6 万吨，同比增长 17%， 出口金额 24.9 亿元，同比增长 27.7%。 请听报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压缩 70%。 阿拉山口宏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东一告诉记者，
2: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踏实，更有底气。
1: 新疆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额达 12.4 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 49.8%， 同比增长 34%。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村民朱学翠，
3: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减两个月，能剩120。
4: 近日，新疆天籁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成功取得供港冰鲜牛肉生产注册资质，标志着新疆优质冰鲜牛肉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5: 香港对肉制品品质、生产流程、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为成功拿下供港资质，新疆天籁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历时两年多对标香港准入标准，系统开展学习培训、流程优化与体系整改，在阿拉山口海关的帮扶指导下顺利通过审核。公司生产厂长杨正军，
6: 供港认证的门槛是很高的，我们认真研读供港标准，反复学习培训，今年又投入 1.2 亿元，从更衣室改造到车间硬件升级到人员培训，样样都按高规格来。
5: 近年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持续推进肉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此次企业成功获得供港资质，为泉州特色农牧产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高端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亳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马纳提别克，
7: 近年来，亳州聚焦这个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在品种改良、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技术服务等重点环节多点发力，完成肉牛品种改良的50,000头以上，依托天籁牧业推行人工智能加分布式的家族牛联农带农合作养殖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牛源、标准化饲料和这个全程技术指导，完成家族牛的合作养殖育肥12,000头，泉州肉牛规模化比重呢提高到48.5%。
0: 创新制造看新疆。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帮助牲畜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8: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一部手机就能为牲畜问诊。由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兽医治疗平台搭建了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等多项功能。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润奇，
9: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

0: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1: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节省宝贵时间。今年四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
2: 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3: 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多举措深化市场监管领域便利化改革，营造良好市场准入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9月29号，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开业。星巴克北方区政府事务资深经理黄威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准营准入流程，有效缩短了品牌落地筹备周期，为企业快速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极大便利。
5: 前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靠前服务，政策的指导的办理是全程电子化，证照比我们预期提前一周拿到了，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筹备的时间。
4: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通过审批流程优化、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经营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环节，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实现一网通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处副处长张玉告诉记者，目前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我区先后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连锁企业便利化举措等多元化主题式套餐式服务。
6: 我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打造高效办结的市场准入环境，高效办成一件事、连锁企业许可便利化、证照联办是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7: 国庆节将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山南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两天，昌吉、阿勒泰、阿克苏等地城乡主次干道重点街区施工人员加紧开展节日布景作业，道路两旁整齐悬挂国旗红灯笼，喜庆的红色景致和鲜花绿植点缀街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抹抹中国红不仅装扮了街景，也让各族群众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阿勒泰市民库里米拉·阿伊肯穆拉：
9: 大红灯笼一挂，国庆节的氛围一下子就弄起来了，声色装扮得红红火火，看着眼前的景象，也让我亲切体会到如今幸福安稳的美好生活。
8: 莫脸哈萨克自治县白羊河乡居民王月丽：
10: 看到街道两边都挂上了国旗，心里特别激动，木垒这些年路越修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8: 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主次干道临街楼宇和公园广场，处处国旗招展，灯笼高挂，国庆氛围愈发浓烈。喀什市各大公园、城区商圈的户外大屏持续滚动播放祝福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喀什古城街巷两侧民居商铺门前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游客行走在街巷里纷纷与飘扬的五星红旗合影留念。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在10月1号到14号进行网上报名，年级为高一级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报名一次，年级为初三的学生可报名一次，进入高中后可再报名一次。
7: 10月25号起，四川航空将新增阿克苏至西安至昆明往返航线，这条航线每天一班，直飞机型为空客 A320。
3: 9月28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开幕，来自兵团各师事、企事业单位、高校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5号。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0: 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2: 阿勒泰多云，4到19度。
3: 塔城多云，6到24度。
2: 伊宁多云，9到27度。
3: 伯乐多云，9到21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1到22度。
3: 奎屯多云，9到24度。
2: 石河子多云，7到25度。
3: 昌吉多云，10到24度。
2: 哈密晴，8到25度。
3: 吐鲁番晴，17到28度。
2: 库尔勒多云，13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12到26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25度。
3: 喀什多云，15到27度。
2: 和田晴转多云，13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今天呢是我们上班的最后一天，十一假期前上班的最后一天。
1: 对，
0: 其实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总觉得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干啊。
1: 对，
0: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一天内集中的把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完美的度过一个十一假期了。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呢？哎，因为这两天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总觉得工作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忙，但是很有很多琐碎的小的或者细杂的一些事情
1: 让我们心累，是不是？
0: 对，然后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然后就是每一个事情它都不是大事，但是堆积到一起，然后就占满了整整的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早上，然后我就发现，哎呀，这个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快。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时间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快呢？
1: 我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假期休息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0: 对，就是一到假期，端午节或者中秋节这几天，就是虽然说放了假，但是好像这个假期会偏短一点嘛，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在这个偏短一点的时间之内呢，就会觉得这三天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1: 十一过去了以后也是同样的感受。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起来了。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过得特别快？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快乐的时候会过得很快。
1: 对，这个开心旅行呀，欣赏这个美景呀，这个时候时间过得也非常快。还有一个就是忙碌的充实一点，然后干活比较投入认真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0: 没错，投入就是进入到一种心流的情况了。像工作学习的时候，哎，整个人身心都扑在了这个上面之后，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
0: 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起来了。

0: 那当然了，明天就是我们的11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嗯，大家有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准备去哪里玩呢？也可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嗯，同时也是希望在这个11的小长假，大家能开心快乐。就是过完这个11小长假吧，因为总是有很多人说一到11放假了，突然多出来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1: 对，
0: 那这些小事情就把我们的假期时间压缩了，压缩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就像我前面说的，时间就变快了。
1: 对，我现在回想这2026年，感觉过得也挺快的，转眼间到了年底。
0: 对，我觉得今年就有很多朋友都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感觉今年好像转瞬即逝一样。嗯，然后我还专门搜过，就是我搜过，我说为什么觉得这个2026年时间变快，然后大家都分享了各自的一个感受吧。有人说是确实时间是真的。嗯，变快了。还有朋友就说哎，感觉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不像小时候一样一天总觉得时间很长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有两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是第一个，麦稻两熟在喀什第一阶段试种成功了。9月28号的时候，经过专家组的实地测产验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的507亩试验田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的一个模式第一阶段试种成功了。
1: 嗯，这个帕哈泰克里乡素有这个稻米之乡美誉，我们都知道，但受这个无霜期短、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制约，当地的这个耕地长期只能实行一年一熟，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农业增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所以这个帕哈泰克里乡的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试验，通过优选早熟冬小麦品种，优化这个水肥调控方案，改良的这个严寒跟这个
0: 盐碱耕地，
1: 对对，
0: 适配早熟水稻品种等一系列的集成农业技术，成功破解了水稻在种植的时候衔接口紧张这一核心难题。
1: 嗯，
0: 同时验收现场专家组严格的按照农业测产规范开展了全面的测产验收，实测的数据显示冬小麦后负重的水稻亩产高达了552.33公斤。实验结果显示，喀什地区的气候条件与盐碱耕地的环境完全适配麦稻一年两熟的轮作模式，作为区域的耕作模式革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说到了，麦稻两熟的轮作模式可以充分地挖掘区域的光热资源，大幅度地提升负重的指数，在稳定区域粮产总产量的一个基础上，依托水稻盐水的种植特性，在改良盐碱耕地，包括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的一个耕地质量提升的双重效益当中，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麦稻品种的一个搭配方案，标准完善栽培的技术体系，常态化开展试验观测的工作，持续降低规模化种植的成本，积累成熟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套的技术经验。
1: 嗯，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冠军诞生已经完赛了，有些瞬间非常的燃。大家都知道足球盛会在这个夏天一直跟喀什地区是紧密相关的。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到了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早上9点，
4: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5: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3: 来听
5: 资讯快，
3: 路况有，
5: 通通安排，
3: 车 流长，
5: 音乐近，
3: 双向奔赴的快乐。
6: FM 101.2
3: 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利比亚。
0: 那我们在广告前跟大家预告过一个，就是足球盛会燃动绿茵，少年逐梦绽放活力，在第三届的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闭幕赛之际，秋风也是轻轻吹过了乐浦湖体育活动中心内心呐喊当中的一个笔幅。绿茵场上足球少年继续奔跑着，传球射门，一场场紧张刺激的比拼也是轮番上演。9月28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来自国内多个省市以及周边国家的青少年足球队相聚喀什，以足球之名赴一场青春与友谊的之约。
1: 本次赛事落地乐浦湖县，赛场分布在县体育活动中心与这个乐浦湖县第五中学。12支青少年队伍从小组赛开始，经历了一段紧张充实的赛事旅程。代表本地出战的新疆喀什队承载着家乡球迷的期待，每一场比赛都牵动着观众的心。赛场上队员们敢拼敢枪，每一粒进球奋力奔跑，成功闯进八强。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喀什队面对实力强劲的乌兹别克斯坦喀什杆足协，最终0比3的不敌对手，止步八强。虽然遗憾没能进一步，但是小将们在赛场收获了宝贵的大赛的经验，也看到了自身和国外高水平青顺这个队伍的之间的差距。
0: 是的，多日来各赛场精彩不断，淘汰赛的一个阶段，山东泰山足球学校迎战俄罗斯西伯利亚队，在先失一球不利情况之下，队员们稳住了心态，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术，最终与2比1逆转了对手，拿到了四强的席位。另外一边，广东梅州的客家队和塔吉克斯坦领导者队展开了对攻，双方你来我往，进球不断，最终广州的梅州客家队4比2战胜了对手，晋级四强。半决赛的两场比赛同样也是充满着悬念，山东泰山足球学校队状态非常火热，以6比0击败了广东的梅州客家队，率先拿到了决赛的门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与上海申花队苦战了90分钟，双方战成了2比2，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乌兹别克斯坦干足协4比3险胜，挺进了决赛。在9月28号决赛日如期到来，乐浦湖县体育中心首先进行了季军争夺，上海申花队发挥非常稳定，牢牢地控制了比赛的节奏，以4比3战胜了广东梅州客家队，拿下了本届赛事的季军。当天下午，万众期待的冠军与亚军决赛在乐浦湖县体育中心中心开赛了，山东泰山足球校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上半场呢状态也是迅速地进入到里面，连两城取下了领先，中场调整之后，山东泰山足协校园队发起了猛烈的反扑，下半场连续两球把比分扳平了，在大家的期待加时赛当中也进行了停补的一个阶段。那最终呢，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为本届的赛事画上了句点，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抓住了这个机会，3比2锁定了冠军。
1: 这个9月25日足球嘉年华休赛日，各自参赛球队暂时告别紧张的赛场比拼，走出训练场，开启喀什体验之旅。深圳的这个新鹏成队来到乐浦湖县达瓦坤景区，辽阔的沙漠风光让少年们眼前一亮，还有多支国内外这个参赛队伍走进喀什古城，漫步古城街巷，游览特色的街区，感受古城浓厚的底蕴。平日里沉浸于训练和比赛的小球员走出绿茵赛场，近距离感受喀什的城市风貌与人文气息。球员们边走边看，相互交流，把在喀什的所见所感珍藏于心，也将这份美好的记忆带回各自家乡。足球不再只是竞技场上的比拼，更是一座交流的桥梁，让来自各地的青少年真切认识喀什，了解喀什。
0: 没错，而且赛事最终都会落幕，但是少年足球的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作为喀什自主打造的青少年体育品牌，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它不仅仅是一场球赛。

0: 更加是国内外青少年交流的平台，也是喀什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一场场绿茵的角逐，种下了足球的梦想，也为喀什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不断向前积蓄能量。喀什也将继续深耕青少年足球，办好品牌赛事，让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们拥有更多自我展示的舞台。
1: 我们俩的声音都
0: 同时也让我们喀什的一个足球走向全世界各地，走出喀什，走向其他的一些地方。
1: 对，
0: 确实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两天这个我们主持人也比较少，然后也有很多的主持人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刚好今天我和努力比亚的嗓子确实也有点不太好，可能给大家的听感上带来了一些这个不佳的感受，我们也会尽快调整，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情况吧。那现在是在9:26，还没有到9:30，所以说我们的路面情况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拥堵的地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现在车辆比较大，然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拥堵路段吧。首先我们在后台上看到了健康路，从喀什工人医院这边一直到农三十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东向西的一个方向。那同时呢，在南湖路，在我们的天南路这边，从科技馆的三叉口这里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健康路的丁字路口十二小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的路段。但是健康路的其他路段都还是不错的。新民路现在的路面情况也不是很好，主要是体现在了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一边。首先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另外一边从水文大厦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古城万达这边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还有就是大众路一直连接着西环路和新民路。那我们今天呢，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有很多的车流量出现在了大众路里面，所以说也影响到了西环路。今天还是一样，在喀什地区气象局这边也有一些这个路面情况，车流量逐渐增大，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新民路还有就是在山路林时代广场这边第十小学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可能会偏大一些。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吧。西域大道现在的路面情况一共有四个小堵点。首先西向东的方向，从喀什的西域小广场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另外一边呢，是在我们的乐园小区这一块出现了一些这个路面情况，西向东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在月星上海城西向东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三岔口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在大众翡翠城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这边主要是车流量出现在了和帕米尔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些车流量是会在这边出现拥堵的。那我们新环路现在还好，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路段。建国路现在路面情况也是不错的，班超路和建设路现在路面情况也挺好的。穆士塔格东西路，在穆士塔格西路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主要是集中在东湖小区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健康路的红绿灯这边有一小段的拥堵情况出现。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这边会稍微拥堵一些。那首先就是在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的交汇处这里，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喀什市人民法院一直到喀麦大道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情况。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在喀什肺科医院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土曼桥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就是在财富大厦的门口了三岔口这里车流量逐渐的汇入到这边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建设路和建国路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在青年南路就是南北方向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首先就是红盛苑小区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地质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还有就是在新城南路这边，新城南路这几天都还挺堵的。首先是喀什第四十六中学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到红绿灯莱宁饭店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拥堵，另外一边呢是在金石城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然后一直到了穆士塔格东路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情况。我们有位朋友说想点一首赵磊的小行记，那刚才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库里面，我们工作的这个库里面暂时没有赵磊的小行记，但是我觉得可以放一首赵磊的南方姑娘啦。接下来还是一首

0: 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吗？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变得特别的快？那很多的朋友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人上就说到了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快，不过还有一种就是痛并快乐着，觉得痛过去时间就很快了。虎虎生威也说到了工作，当你专心工作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
1: 对，
0: 专心干某件事的时候，像努力比亚前面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嘛，我觉得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的时候，心无旁骛的去干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干自己的爱好的时候，
0: 没错。

今天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人社政策专题直播会为大家解答一些就业最基础的民生，或者说是人社政策的面对面的一些交流，大家可以直接去收听或者是关注。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了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四位嘉宾，他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与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听取大家对于人社工作上面的意见和建议，回答大家关心的就业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对这些提出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直接进行提问，然后我等一下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进行解答，或者是向我们的四位嘉宾进行一些提问。那大家可以直接先提前关注一下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的负责人，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有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基金征缴科的科长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同时还有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科的科长，同时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一些大家最关心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最基础的民生保障。

0: 那最近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一个新闻，就是新疆小伙掷出了亚运金牌。那其实像旋转蓄力转身迸发还有奋力一抛，两公斤的铁饼破空而出，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赛场上划出了一道非常利落的抛物线，稳稳落地
1: 9月24日，新疆小伙阿布都艾尼图尔贡凭借着关键的掷投摘得了亚运会男子铁饼的金牌，同时也帮助中国队时隔24年再次登顶该项目的一个亚运巅峰。对，这个荣耀的高光时刻之外，是初登赛场的挫败，挑战力量极限的执着，伤病来袭的这个煎熬，还有他心中那份滚烫的理想。9月28号， 这个阿布都艾尼图尔贡接受这个石榴云新疆日报的一些采访，将自己被铁兵选中的这个人生娓娓道来。
0: 是的，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大家只会觉得他个子非常的高，可以当

0: 运动员命运的转折也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喀什地区的体育运动学校，教练突然发现了他，教练一眼就看中了人群当中特别挺拔的少年阿布杜艾尼，让他拿石头扔一下。他认为他自己从小就玩石头长大，一扔就扔了好远。阿布杜艾尼回忆他是这样说到的，就这样他与铁饼也开始了结缘，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掷投人生。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铁饼是什么，奥运会在他当时他也看，像跑步、跳水、举重场场不落，但是铁饼这个项目他可能看了，但是却不认识这个东西。那同时他也说到了，他认为是铁饼选中了他，而不是他选中了铁饼。他当时一拿上铁饼就觉得手感特别的好，然后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上手非常的快。但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之后却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他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根本没有铁饼圈，完全就是在平地上进行旋转，而一场比赛的场地圈又非常的滑，旋转的感觉和平时的训练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说他当时连训练的日常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只投到了33米，拿到了第9名，觉得很愧疚。而那一次的落败也为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十多年过去了，天赋和努力并没有辜负他。同时他也拿到了亚运会冠军。
1: 他的妈妈给他说了一句，你很棒，我为你骄傲。
0: 是的，而且阿布杜艾尼这份自律还体现在了增重上。2022年的时候，他只有110公斤，在投掷运动员当中算是比较瘦的。如今增重到了140公斤，他也说到了自己并不是说为了亚运会，而是为了世锦赛、奥运会。那很多选手可能是170公斤，他才110公斤，差了60公斤，所以他认为完全是不够的。他并不追求什么完美的身材，而是希望趁着年轻能够取得更多的一些好成绩，为祖国争光。
1: 对，
0: 那也希望这枚亚运会的金牌是他人生当中的一枚，并不是说其他的只有一枚。而这次夺冠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信心，他也会持续的突破。这次夺冠回到新疆之后，阿布杜艾尼本来就不是很长的休息时间也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他也希望能够为家乡多做一些事情。面对 一路陪伴自己的粉丝，他满怀感恩，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和鼓励。那也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继续努力，然后继续去为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人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这也是他的一个动力了。我们再次回到路面情况，来看一下路面上有什么变化。那今天路况其实还好，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差不多，可能有一些变化的地方是在新民路、健康路还有南湖路这一块，还有新城南路。我们先来说一下健康路吧。前面提到的主要是在喀什市工人医院喀什市人民医院一直到农三师学校这边可能会有点拥堵，
1: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施工部分。
0: 是的，那现在主要就是集中在了3运4-1号小区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2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天南路这边还是一样，在12小的门口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缓解。金龙大厦这边解放南路这一块有一些车流量出现吧，但是并不拥堵。新民路这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香城大厦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直集中到了2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在新民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从水文大厦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人民东西路现在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来宁路这边也不拥堵，解放北路这边也不怎么拥堵，图曼路、滨河北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可能还是集中在了人民东路的肺科医院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世纪大道这一块已经不拥堵了，前面说到喀什市人民法院西向东的方向拥堵，那现在它主要是体现在了喀麦大道沙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世纪大道南路的十字路口会有一些些的拥堵。新城南路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吧，因为这边路况太复杂了。首先是喀什市第46中学这一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建设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来宁饭店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来宁饭店前面有在施工的呢，所以不知道的朋友们要绕行。所以这两边的路比较堵。
0: 没错。 啊，还有呢，就是就是在新城南路的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的拥堵，南向北的一个方向断断续续的、非常多，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这样，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了。不知道为什么新城南路这两天路面情况还。

0: 是挺复杂的。还有就是青年南路这边，青年南路这边主要就是从中国邮联加油站这块出来，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地质队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些拥堵。但是我们建国路和建设路东向西、西向东的路面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没有什么拥堵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就是南湖路了，经常提到的这一块。这边呢主要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还是一直到恒昌乐活广场这块有一小段的拥堵路况。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0: 资讯快，
1: 路况有，
0: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0: 音乐近，
1: 上下奔赴的快乐，
2: 你有吗？
0: FM101.2 喀什早上好，
3: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其实我们在9点半左右的时候就为大家预告过，我们今天请到了人社政策专题直播当中的几位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些人社政策的问题啊。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的向我们提问。那刚才呢，我也在听友群当中为大家发送了一些消息，那大家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看到的。首先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人社政策的一些解答。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同时我们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四位嘉宾，他们将通过电波与大家的一些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听取大家对人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负责人李燕，还有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基金征缴科科长刘群超，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科副科长穆拉提，还有地区人社局档案中心副主任热兹叶图尔孙。欢迎四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做客，我们也希望四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和我的同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节目，通过电波与广大听众沟通交流，听取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建议，回答大家关心的就业方面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其实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对于喀什地区的朋友们来说，想要求职了或者是想要就业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就要去了解就业创业还有培训政策和求职等情况，究竟是要关注哪些平台或者是去到哪里进行一些咨询呢？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脑子里有非常多的想法，想要自己去干一些事情或者想要去哪里上班，但是苦于我不知道从哪些平台进行一些了解，我不知道我想要就业的这个方向有哪些资讯可以让我先行的进行了解。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在哪个平台进行了解呢？
1: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做个介绍。为满足广大劳动者求职就业和培训多元化服务需求，目前有线上和线下多种就业培训服务平台。比如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有新疆人才网、乐业喀什智慧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下服务平台呢，有我们县市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乡镇街道村社区开辟的就业公共服务窗口。在院校呢，我们还设立了就业服务站、县市乡镇还有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此外呢，还有满足劳动者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需求公共实训基地和我们创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创业孵化基地。重点面向劳动者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职业指导、就业援助、培训和创业服务，面向企业提供招聘、用工

0: 指导、政策落实等服务。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听到我们的专家为大家解答过之后，确实能看得出来有非常多的一个渠道，像是线上的、线下的，包括一些固定的地方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首先大家可以关注www.新疆人才365.com 这个网站，然后进行线上的一些咨询，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零工市场啊、零工驿站等等。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得到更好的一些就业的或者是服务的一些培训，那一定要通过我们前面提到的为大家介绍到的线上或者线下的平台做好两个登记。第一个就是做好失业登记，如果说大家这个工作失业了之后，第一时间一定要通过线下的平台或者是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应该就是在我们微信里的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了，是吗？
0: 是的。
1: 嗯，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微信是人人都有的嘛，然后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有很多的消息或者是需要办的事情都可以在上面第一时间进行办理。还有新疆智慧人社的 APP， 还有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的 APP、 线上平台，完整的填写个人的求职相关信息，便于我们能够及时的联系到您。同时还有就是要为大家提供一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第二个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要做好我们的就业登记。已经找到工作的个人或者完成招聘用工的企业要务必第一时间呢通过我们线下或线上平台完整的去填写我们就业者或者吸纳就业的相关的信息，以便于我们更高效的为你们

0: 都可以领取补贴的。我们在上个月最新发布了我们职业技能培训的这个目录，在目录里面总共有四个目录，最后一个目录是我们的急需紧缺工种。只有在这个急需工紧缺，
1: 说您之前在其他省市确实有参保缴费的情形，比如说你交的是城职养老，因为您刚也提到了嘛，你是在一些公司上班，那么咱们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不管是微信的小程序还是 APP 都可以，我们可以申请转移。你只需要在上面登记您的相关信息就可以，剩下的就是两边社保经办机构的事儿，而且转移非常的快，大概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
2: 嗯，是的，是的，嗯，确实是这样。那也希望我们的专家能够给岁比书生提到的这个问题给到建议，其实可以进行查询啊，查询之后哎就可以了。那重点是岁比书生提到了有没有可行性的建议，那像是我们专家前面提到的这个，首先呢我们先去尝试一下，然后尝试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些相关的询问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了解一些社会保险补贴类的相关政策。
3: 早上九点，
4: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5: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5: 资讯快，
3: 路况有，
5: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5: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6: 您老哥。
5: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请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四位嘉宾，他们将通过电波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听取大家对于人社工作的意见建议，回答大家关心的就业方面。那像前面我们解答了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那还有一个朋友就说了，如果说还是不清楚的话，可以拨打26710081，是这样的吗？就是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进行一些专业问题的咨询。
1: 26710012。
0: 哦，26710012。好的，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听友群当中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电话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当前有哪一些社会保险补贴的相关政策呢？也希望穆拉提老师能给我们进行一些简短的介绍。
1: 好的，社会保险补贴覆盖企业吸纳和灵活就业两类场景，是覆盖面最广、涉及人群最多的补贴项目，也是经办量最大的补贴。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我们适用对象呢，总共有四种。第一个呢，是针对我们的小 A 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第二类呢，是我们针对这个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这个灵活就业，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补贴。第三个呢，是针对我们各类单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单位。第四个呢，是针对我们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针对这个经认定我们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补贴。那我们补贴标准呢，也是分为两类。第一个呢，是我们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新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社会保险补贴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我们的失业保险费的给予补贴，不包括我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对超过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100%的部分呢，是不予以补贴。补贴实现啊，最长不超过一年。
0: 是的。
1: 那针对我们这个企业新招用我们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呢，社会保险补贴呢，按照为其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我们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同时呢，同样也不包括这个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对超过社会保险缴费基数100%的部分呢，不予以补贴。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0: 是的。
1: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的，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补贴最长不超过两年，这是针对我们高校毕业生。那我们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了这个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还有我们的失业保险费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呢是按照实际缴费的2%给予补贴，然后我们的补贴时长呢最长不超过3年。那我们这个办理流程呢，是我们这个单位注册地单位呢，像我们这个单位注册地的这个县市人社部门，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个人像我们这个就业地的村社区，或者说是通过我们这个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一个申报。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费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在新疆人社公示。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通过我们新疆智慧人社 APP 进行一个个人申请，通过我们这个 APP 申请之后呢，我们会认定根据这个人员的就业形势，
2: 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 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

0: 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

0: 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世人更敬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七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这位伟大的先贤。
1: 将我牛王听去，儿子谁出。
0: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都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600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帅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移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这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客商后仅仅2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2: 周经常自称小邦周，所以他刻了这个大邑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啊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3: 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民的问题啊。商人当时是以竹来做单位，打的家奴还存在啊，那个反抗力军事力量很强，所以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0: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应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 周武王的同胞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在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太子宋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宋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4: 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已，那时候我想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能够才能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0: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少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少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少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片段一直是陕西岐山皮影戏中最经典的曲目，戏曲中的唱词全部来源于古老的典籍《尚书·军事篇》中记载的周公说服少公的答词。
5: 八仙手背葫芦撒酒钱。
0: 在这篇答词中，周公向少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少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移民势力联合，由传播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燕、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他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吃枭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于子，无悔我事，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少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身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 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柜，果然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4: 我们不管这金藤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假，至少我们想象他有这样一个可能吗？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就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啊，来发挥他的自己的力量，这个是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6: 因为成王呢，毕竟呢年龄太小，所以呢，大政方针一切举措啊，都是在周公的亲自这个操盘下啊，操心下呢进行的，包括东征。
0: 已经70多岁的王志华是岐山转谷的传承人。秋收过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在王志华这样的传承人带领下打转谷，是这里不变的传统。岐山转谷是陕西锣鼓表演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民间称为跑鼓，鼓手跛手在表演中不断变换位置，夹杂舞蹈动作，风格粗犷豪放，激昂雄壮。岐山是周王朝的起源之地，岐山转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当时，鼓不仅是人们祭祀娱乐的乐器，更是战场上激励将士冲锋陷阵的号角。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燕等50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遗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聚集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的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有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7: 一个小邦州突然成了天下共主，他拥有的土地很大，那他怎么进行那个统治和管理？他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代表吧，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一小片地方。但是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他一个小邦可以迅速的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0: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周公庙与岐山周公庙同样闻名天下。山东之所以有周公庙，是因为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移民。 最庞大的商朝遗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是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也是西周燕都博物馆。来到当年的考古发掘现场，专家指出，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 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雷和克盒。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少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8: 这是克盒的铭文，一共43个字，大概的意思是，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献，命克做燕地的君侯。
0: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少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晋国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魏国，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都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魏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3: 在《左传》上，都有记载的啊，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儿去啊？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啊，甚至要有册命啊。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周人的这种封建的主要的目的啊，这个在文献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啊建立这个来拱卫周王朝的评判啊，就是这个屏障一样啊，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这个周边的这种遗族对周王朝的进息啊侵犯。而且呢，还有一个啊，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地方，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扩张啊，扩张，这儿就是等于使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0: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遗民的对立情绪，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9: 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呢，这是殷商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是我们的遗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呢？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微子德高望重，微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

0: 你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的上庭。
1: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异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71国，姬姓独居53人，以鲁、魏、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2: 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周、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魏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布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一个方面就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1: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型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
3: 就是分开这样去做，因为你还是要让大家都能够不要被落下的这种感觉。对，
4: 但我觉得你们工作量应该是特别大。
3: 是，我们也是全程都要去陪同，然后不断的在过程中也是去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行程。
4: 我再问一下陆老师，既然妇联这次应该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家庭和孩子来到上海全程陪同的，
5: 是的，两天的行程我是全程陪同了。
4: 那您这里在指导和支持这类的交流活动的时候，事先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5: 其实呢，我也想先讲一个前提啊，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一直是我们静安对口支援巴蜀的一个特色的妇联品牌项目。对，我们一直是对标这个三教活动，就抓住家庭这个抓手嘛，想要去搭建一个这种家庭最美家庭常态化的一个交流平台。当然我们也希望邀请到他们过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前提，我们就会做很多准备。像刚才蔡蔡其实讲的也非常的具体了，我们首先就是前期我们线上沟通非常多，确定
4: 线上沟通，
5: 对，因为我们要开视频会议，要跟那个巴蜀的杨老师他们确认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需求，他们想看什么。
4: 对，
5: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什么，一起去制定一个活动的大框架。因为我们静安真的可以看可以学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就像蔡蔡说的，我们要兼顾到这个大朋友的学习和小朋友的研学。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可能就是沉浸式的联谊为主，第二天呢我们就给他们看看这个科创产业呀，然后看一下我们新兴领域的妇联阵地，像我们去年打造的上海第一个 Women 参与式的妇女之家样板间。其实我们是想要平衡他们的双重的一个需求，当然还要兼顾到他们的饮食啊休息啊这方面，我们幸福驿站就比较操心，对吧？然后当然在很多这个细节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当时刚才说了，我们家风故事分享会，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诗词大会。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前一天我就把座位给他们都排死掉，因为我怕就是新疆的孩子我就抱团我坐一起，然后上海的孩子坐
4: 一
5: 起，他们没有办法去沟通了。
4: 对，
5: 所以我尽量就安排每一桌都有一户上海家庭就坐进去。
4: 对，
5: 然后呢当时跟那个杨老师我们就沟通这个诗词大会的时候，他是有担心的，他说 怕新疆的孩子万一就是文化上有些差异，
4: 嗯，
5: 不够自信啊，万一这个问答呀或者什么回答不上来。
4: 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5: 对，其实他是多虑了。
4: 对。
5: 效果非常的好，就那天因为孩子们都结对了，对吧，都坐在一起，
4: 嗯，
5: 然后呢有孩子就上台跟老师互动以后可以。

0: 一下台，就是他可以举手，不会的问题可以问下面的那个他的亲戚。
1: 嗯，
0: 所以当时就台上的新疆小朋友和台下的上海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就气氛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隔阂。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也说新疆的小孩可能在唱歌跳舞上有非常多的有天赋，对，是不是给他们展示一下？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就是请幸福驿站给我们请了那个舞蹈老师
1: 啊。
0: 老师呢教孩子们，就是上海和新疆的孩子一起啊学国风的舞蹈。
1: 嗯。
0: 然后呢，最后让新疆的孩子再教我们那个新疆舞、民族舞。
1: 对。
0: 所以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融洽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天的所谓的沉浸式联
0: 系。对，就是我们一个沉浸式。我觉得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因为他们是叫。交亲戚，对吧？
1: 对，
0: 他们就互相一个结亲戚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仔细的去打磨了。
1: 那我觉得杨老师肯定还是有点过滤了。新疆的孩子其实是很外向的，
2: 对，
1: 他比我们在上海的孩子可能更大方，更愿意去展示。
0: 因为他可能一听诗词大会、诗词这个问答有点紧张，其实多虑了非常棒，小朋友们都非常的优秀。
1: 咱们那天都说哪些诗词？
0: 哎呀，那
1: 都是课文里面的吗？
0: 不仅课文，但因为我们当时先做了一个诗词的鉴赏，就由老师来引导，气氛还是不错的，
1: 非常好，是吧？
0: 非常好，
1: 小朋友们都是特别愿意举手去分享的，
0: 非常非常愿意举手。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那个小礼物。
1: 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他能够特别近距离的接触当地的孩子，学一些比如说扭扭脖子啦，对吧？我觉得像
2: 冲突，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里面，对吧？他又跟孩子，其实在人家就说出去旅游最能够看清一个人，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他们换了一种环境，然后有一种亲子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可能他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就是又有在又想起了自己日常和孩子的交流，然后可能在这个行程的过程中又看到了不一样的孩子，对吧？然后孩子可能也给他一些新的反馈和新的交流的内容。我觉得他是很复杂的当时。那么老师的一些对他的引导，可能让他觉得，哎，我可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我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更多面。所以这个场景，因为我没在现场，我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的细节。但当时我们同事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冒出很多这种就是家庭交流的这种场景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些点吧。就是 对，就是能让他们好像更深度的去就是达成他们自己亲子之间，就是小家的这种交流嘛，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然后又能够跟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庭，然后上海的和北京的很多的这种空间点位的这种交流，哎，又是一个又扩大范围的，对吧？然后就像陆老师说的，未来可能哎他们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种交流可能他在上海的感触还会传递给他的下一代。
1: 对，
2: 这就是慢慢形成一个大家的这种一种传承和延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的持续下去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一个家庭内部来说，其实交流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往往一提到这个交流沟通，都会想到职场，对吧？或者和陌生人怎么样来沟通交流。其实在家庭内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想过，就是是不是和自己的父母沟通特别顺畅，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沟通特别顺畅，和孩子是不是顺畅。这种家庭内部的这个沟通交流如果不畅的话，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的营造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
2: 是的，
1: 一个好的沟通的方式其实很重要。
2: 对，
1: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对于巴楚孩子们的这个收获，

0: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好，主持人好。
0: 嗯，这次呢，您是带着巴楚的众多的最美家庭来到上海，从这个家风分享到诗词大会，从参访基层妇女之家，到走进了上海歌剧院，整个这个行程下来，您觉得，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大家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那这次呢，我带着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和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代表，我们到上海去交流学习呢，确实感触很大，收获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多新疆的孩子，而且他是第一次去上海，也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0: 嗯，
1: 那我们这次走出去呢，到了上海，我们感觉这个思想上，是一种破冰，理念上也是一种更新，对我们家风工作来说呢，是一种提质。以往在巴楚呢，我们开展基层工作，家风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民俗邻里宣讲，然后还有入户引导等等，我们的工作方式呢还是相对的比较传统，以守和睦促团结或者说是保稳定，我们来以这个为主的。那这次去了以后呢，我们有家风的分享，还有诗词美誉，还有政绩的参观等等，这些活动呢让我们打破了我们地域思维上的一个局限。好的，主持人。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更新了我们家庭建设的那个理念，这个不只是让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家最美家庭的这个建设，它不只是这个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让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是注重我们文化的兴隆，亲子的这个培育，素质的培养，精神的这个滋养，同时呢以优良的这个家风育人立德，固本培元。第二呢，也是拓宽了我们家风建设的一个路径，上海呢将这个家风文化、诗词这个美誉、艺术熏陶呢深度的融入到了日常家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边疆在家风建设呀、家庭建设呀等可以更丰富，以后呢也可以更立体。第三呢，也压实了我们实干落地的这个成效。那交流回来呢，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呢由我带头，立足我们巴楚的这个基层实际，已经开展了三场次上海经验巴楚实践活动。我呢组织我们随行的这个最美家庭优秀的妇女代表，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包括我们的孩子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我们每周一都有一个三结合的一个大宣讲。我们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还有我们假期有一个十六字小课堂，然后我们深入到了十六字小课堂，面向我们的妇女群众还有我们青少年孩子分享我们在交流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用身边的榜样呢讲我们亲身的故事，同时呢把我们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呀、一些平台上的一个短视频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播放。通过这种接地气、易接受而且感染力很强的这种方式，真正的是想让这个上海先进的经验落地我们巴楚基层，侵入到千家万户，然后也通过呢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有效带动我们县的这个家风和民风持续的向好。好的，主持人。
0: 其实就是以点带面，让这些最美家庭回去之后能够覆盖更广的这么一个区域和人群，对吧？刚才您提到，就是巴楚妇联，其实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我多次去过喀什地区，多次去过巴楚，我知道当地的基层工作其实做的开展的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那么这次您带队来上海参观的，包括像杨浦妇儿中心，对吧？包括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这些基层阵地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做法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这个做法可以带回到当地，可以带回到巴楚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1: 这次我们参观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然后还有这个静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家书屋这些阵地。
0: 对，
1: 最触动的不是咱们的硬件设施，硬件确实也好，但是上海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但是。

0: 通过这么多年咱们对口援疆，其实巴楚这边阵地建设也罢，然后我们这边城发展也罢，整体来说也是蛮好的。但是咱们上海在这个精细化的这种运营，还有这个常态化的服务，还有品牌化的赋能和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育人这个工作模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典型，非常贴合我们巴楚基层家庭的这个提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落地的。那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这个，家家书这个微阵地的运营模式，极其有借鉴的可能，也有这个意义。它这个阵地呢也没有闲置，我们这边到处也有建设的，也有阵地，它阵地不闲置，服务也没有缺位，把亲子阅读、家风宣讲和邻里互助，还有家庭教育，它融这个常态化的融入到了这个日常，让这个基层的书呢，聚人心、育家风、用民风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目前我们巴楚各个村儿、各个社区，我们有200多个村社区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建设了新时代实践站，还有妇女之家，还有家风书屋等等，就是那个农家书屋等等这些阵地。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可能活动比较单一，因为我们的理念受限，可能常态化的这些还是不够足。那下来呢，我们将盘活现有的这个阵地资源，也结合我们这次学习到的，打造我们十六花的，我们全疆范围内以十六花开耀千山为品牌的，所以我们打造我们十六花家风书屋、家庭微课堂，让这些家风建设呢常态化、生活化。其次呢，那个杨浦幼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它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的这个服务机制也值得我们借鉴。它这个里面呢，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段的青少年儿童、不同类型的家庭，精准的开展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这个家庭赋能，靶向解决了我们现阶段这个家庭育儿呀、亲子沟通、家风培育的一些难题。那结合巴楚这个基层实际呢，我们确实就是依托这个上海经验、巴楚实践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第一也是想把我们基层的这个阵地用好，第二呢，我们也想就是聚焦我们农村或者是我们新疆这个特殊的单亲家庭、困境儿童，然后这些重点群体确实做实做细，精准服务，实现呢就是服务到家、关爱到人，然后家风入心，让我们沪上的这个先进经验在巴楚呢确实能持续性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希望这个上海这个经验呢在我们巴楚这个胡杨树下这个常开常盛，让这个效果呢能够持续下去。
1: 特别好。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活动的这个设计其实是特别丰富，对吧？两地的这个家庭的是互赠了礼物，包括这个海派的文化礼包，包括像巴楚当地的爱德莱斯丝绸，对吧？而且刚才这个骆老师也在讲，还有诗词大会，对吧？两地小朋友做了特别紧密的这种交流，而且都变成了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些天相处下来，您觉得在上海和巴楚两地的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情感的连接？像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在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作用？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海派文化这个礼包和我们爱特莱斯这个丝绸这个双向互赠，那天那个仪式呢，其实我当时我也坐在现场，我也特别感动。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亲戚们也特别热情，我们巴楚的这个亲戚们呢，也特别的激动。这个跨越山海，这个带着这个礼物，其实这个时候包裹都很重的，就是跨越山海，然后交换这个现场交换这个礼物，不仅是这个文化这个物资的一个互通，其实更是我们互相同心、家风互鉴、这个民族交融、心灵相对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当时我看那个现场，其实好多家庭当时也特别感动、特别流泪了，包括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参观完准备回宾馆的时候，我们上海那个周爸，因为他当时结对的有三户家庭，当时他又带着礼物，就说是带着他又给孩子采购。

0: 一些礼物，就说是孩子又说是最后还是在上海再见一面，过几天我们再到巴楚，所以当时又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在我们那个宾馆大厅里面又赠送了一些礼物，而且反复的叮嘱我们路上注意安全，然后再把上海没有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一些点心呀又给我们带了好多，也给学生带了一些拼图呀手工类的一些礼物，真的当时孩子们也特别感动。我们当时第一感觉内心也是感动，上海呢当时也是很用心，这次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咱们上海这个家庭这个书香涵养这个氛围对我们巴楚来说呢比我这一项工作中比我们开展的还是要好，所以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家庭呢这个在一块呢不光要把十六子这个民族团结的这个十六子的种子要种下去，同时呢对我们巴楚孩子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要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也要种下去。我们好多孩子回来在一路上分享经验或者回来以后分享经验的时候都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新疆，才能开拓更宽的视野。那这个方面呢我想谈几点我的这个想法。那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以家庭为最小的这个单位，确实要坐实我们新疆这个民族团结工作，因为我们新疆56个民族都在一起，家庭呢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呢是一个最基础最温暖的一个小阵地。我们也想持续的依托这个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这个平台，常态化的推进这个互疆家庭的这个结对，家风互学，亲子共建，让民族团结根植家庭融入日常，为我们这个边疆的团结稳定的家庭呢筑牢根基。第二呢我们想以治理家庭为标杆，带动我们全县这个家风向善。那立足巴楚这个实际呢我们发挥治理家庭的这个示范引领的作用，我们以一户最美希望带动一片，辐射一个乡镇或者辐射一个村，最终然后提升我们全县的这个工作模式，引导我们广大的群众家庭呢重家教树家风正民风，持续的滋养乡村这个文明的这个新风。那第三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交流赋能基层，构建一种走出去带回来还要落下去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工作环节，不能带了40个人去看看完以后回来完了这40个人有了一点眼界，然后剩下的群众只是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啊
1: 对
0: 上海的一个概念。对的，然后我们想呢就是通过我们回来一场一场反反复复每个月持续的宣讲，同时呢我们还想就是在本乡宣讲完以后，我们还可以跨村跨乡镇挑选一些宣讲水平比较好的跨乡镇跨村去宣讲，持续的组织我们这些妇女骨干呢在宣讲的同时呢我们每年都会带出去一批然后优秀的这个标杆然后出去宣讲，把反一届一届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家庭教育这个阵地的这个怎么样运营美育这个育人包括家庭治理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在本土化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转化，通过基层的宣讲课堂这个赋能还有这个阵地的这个提质等方式呢让这些落地见效，然后以我们千万个家庭的这个和谐之美来助力我们巴楚基层治理的一个旗帜增效。
1: 好的，应该项目听下来还是特别有效果的，对吧？而且我相信对于两地的孩子来说，经过一次特别亲密的这种交流之后呢，可能短暂的分别之后大家都会特别思念对方。在八月底的时候，上海最美家庭要来到巴楚了，对吧？也希望上海的这个孩子们，
0: 对，
1: 和这个巴楚的当地的家庭和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啊？好的，
0: 好的，
1: 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啊，再见。
0: 感谢主持人。好，再见。
1: 能听出来杨老师还是很激动，对吧？我觉得说的这个 当然条理特别清晰。

0: 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哪些特别好的经验能够带回去，他也做了一些总结。那而且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些经验其实在当地是在不断的在做分享，不断的在做这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观察到这次的这个行程啊，就上海段呢是参访了像这个杨浦的妇儿中心，像金国园，包括刚才杨老师也提到家家书屋，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妇联的特别具有标杆性的一些项目，而且还走进了像刚才说到的视听境界、风雨住、歌剧院。你看这些这个不同的场景呢，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关键词，比如说有这种科创类的，像风雨住的话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这种科技企业，对吧？包括像家家书屋，它其实是和美育啊和这种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把美育、科创等等不同的元素放到同一段行程里面，是希望给他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吗？蔡总。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嘛，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希望他们看和听，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和感受，包括他感受之后再反馈到自己，这个成为他内心的一些这个期待、期望，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些的一些规划等等。其实我们是想要他更内化。那么增加科创和美育呢，也是因为其实科创它代表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和高度，包括我们现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吧？技术的发展其实是超过了我们的一些想象的。那么美育其实也是代表了城市的这个温度和厚度，所以在这两个结合和包括我们他们在行程中看到的一些我们的阵地点位空间，其实它我们希望是呈现一个更完整的这个上海的城市形象能够给到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既感受到这个上海发展的这个创新，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人文的这个温度，其实在反馈到小朋友就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带着家庭给他的这个温度，同时他自己也要有这个勇气去开拓去创新。所以这也是我们都说这个行这个短短的几天的形象的这个反馈嘛。那确实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交流交往交融，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来到上海之后其实经常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援疆的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想要去在行程中设计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像我们十年前可能来到上海的小朋友，然后十年后他在上海上大学，他在别的地方上大学、
0: 看到过了，
1: 有，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大概2017年来参加研学的小朋友，然后还会去找到我们公众号当年的文章，在我们的文章中留言说我已经在哪里上大学了啊，看到你
0: 2017年的孩子，
1: 对2017年
0: 现在啊，
1: 对，
0: 应该是上大学了，
1: 对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展的时候还有4年级到初二这个阶段，然后今年我们完全是初二阶段的小朋友嘛，但是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活动还是一直在办，然后我可不可以来当志愿者？就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做这个，
0: 那太好了，
1: 对，就是很感动的地方。就你真的你看着很简单的行程，但是可能对人对一个小朋友的未来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这个也是
0: 有没有问过他？就之前的像这种三教活动，对于他们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 不同的小朋友肯定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看到最多的，其实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上海很发展的很快，然后他看到了很多，尤其是科技的、艺术的方面的这种发展，对他们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就觉得说，而且因为我们每年还会带，就是会走进高校里嘛，也有点像交大的，走在交大的校园里，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呀，对吧？然后跟这个
0: 交大的徐汇小区，
1: 对，然后跟大学生，而且我们会特别的去安排一些新疆在上海上大学的，就是对，然后跟他们做交流，对，这种其实是更贴近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嘛，
0: 这是榜样的力量，
1: 对，所以他们也会说，我的哥哥姐姐也可以这样，那我未来也可以这个上大学，对吧？也可以在上海发展，在上海创业、就业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哪一个这种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项目，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反馈。所以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要特别的，在以后的也是这样，要特别设计这些点位和这个交流的内容。
0: 而且不同。

0: 同的元素放到一起，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感兴趣。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可能有些小朋友就对科创内容感兴趣，
1: 是是是，
0: 有些就对美术或者音乐有兴趣。
1: 对，
0: 他当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受到了激励，也可能未来的某一天他就在这个方面不断的生根发展。
1: 会的会的，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会去了解以往的来到上海的这些小朋友，包括成人，然后我们也会去搜集一些案例，说哎，你们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现在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影响嘛，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0: 这次的行程好像不光在上海，
1: 对，我们还去北京，对对对，
0: 你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的？
1: 对，我们全程陪同。那北京呢，它的时长会稍微短一点，然后可能没有在上海这么深入，因为北京可能还是主要去看一些阵地和空间，然后在上海的话，我们就会跟当地的家庭做更多的这种深度交流。
0: 孩子和家庭整个这么一趟行程走下来之后，因为你是整个活动的一个负责人，对吧？有没有和当地的这个家庭孩子们去做一些面对面的沟通，他们都有哪些收获，对哪些方面最感兴趣的？
1: 有的有的，反正就像您说的，就是这种多元的行程可能每个人的感触就是不一样的啊。他可能就像陆老师说，哎，他可能在这个风雨珠里面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博物馆，对吧？
0: 对，
1: 然后有些可能看到，我说看到这个芭蕾舞剧之后，在站在上海的夜晚的街头，会说哦，上海是个浪漫的都市。那每个人的感触不一样，然后我们可能工作人员就在过程中会这种跟他们交流，但这种交流可能还没有特别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一对一访谈的这种深度一样，但我们也会记录。对，
0: 今年和过去的项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是单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今年是变成
1: 双向
0: 了。
1: 嗯，
0: 那从单向的输送到双向的奔赴，在这个互相两地的家庭来说，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要从单向变成双向？这种双向的奔赴对于两地的家庭来说有哪些这个影响，有哪些经验，有哪些促进？
1: 我觉得就像杨书记前面其实也介绍，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这一次像八七守护团的那个周浩
2: 周爸爸，
1: 其实他还会在巴楚的这个交流之后，然后跑到这个酒店去送他们一程，就他真的就是结亲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的。
0: 对，
1: 那么有可能你这个单向之后以后变成线上了，其实你的交流少了之后，其实这种感情会慢慢的会淡掉。但是你双向交流，就是你也去当地的家庭去感受当地的这种氛围，包括文化，其实给上海的家庭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距离太远了，去一趟确实不容易，但是去
2: 对，
1: 但是去了之后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也是每年去新疆，每年去巴楚的，就你不到当地你是没有办法亲身的体验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当地的这种氛围的。所以我觉得双向交流是一个能让他们这种结亲戚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情感能够延续下去更具象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也是做这个项目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吧。然后另外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你看我们家庭交流就是说从一个小家切入，其实小家小事很多事情是琐碎，但是它又很温情，又蕴含着大哲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双向交流里面真正让两地的家庭能够融在一起，就是从这些小切口入手。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做援疆的这种交流里面一直坚持的这种做法。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是巴楚的孩子来到上海，他能够就是开拓眼界，能够学习到很多。其实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也需要这样的机会，
1: 是，
0: 他也需要到巴楚去走走 看
1: 他也得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我们的边疆的这种地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0: 对，
1: 因为我是十年间看到巴楚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假设这些小朋友他十年前就已经去过巴楚，他十年后再去巴楚，他是真正能感受到我们援疆事业对援疆工作对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支持力度的。
0: 对，而且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土是幅员辽阔，但是你不去一趟巴楚，你不知道从上海直飞的飞机你要飞七个小时，
1: 对，
0: 到了喀什，喀什之后还需要再坐大

0: 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巴图。
1: 是的，
0: 你走了这么一趟之后，你就知道幅员辽阔。
2: 第三点呢，是妥善的去存放咱们的一些尖锐的物品，比如说剪刀、刀具、消毒液以及药品等等危险物品，避免误食、划伤等等的意外发生。第四呢，就是独自居家的时候呀，不给陌生人开门，小朋友们啊，不随意的去透露个人家庭信息等等，遇到可疑的情况啊，第一时间去联系家长或者是进行报警。同时呢，假期出游走亲访友的活动呢会增多一些，人员流动也是比较密集，务必啊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外出呢必须告知家长去向、同行人员啊、同行的人员呢返程时间等等，不擅自的去单独外出，不独自去前往一些河道、工地、偏僻小巷等等危险区域。外出全程呢紧跟着家长，不追逐打闹啊，擅自离队，牢记家长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万一走失呢原地等待，寻求工作人员或者是警察的帮助，切勿跟随陌生人去离开。再一个就是坚决不接受陌生人的零食、饮料、礼品，不搭乘陌生人的车辆，警惕各类的一些诱骗啊、拐骗的一些风险发生。秋冬啊，干燥，火灾风险呢也是持续上升，需要去严守消防安全的准则，防患于未然。严禁玩火，不私自携带、使用打火机、火柴、酒精等易燃易爆的物品，不随意点燃一些纸张呀、杂物等等的物品。啊，熟悉家庭、居家、小区的消防逃生的路线，掌握火灾弯腰、捂鼻、低姿逃生的基本技能。其次呢，发现火情、火灾隐患，第一时间呢告知家长，紧急情况下要及时拨打119火警电话。再一个就是严禁电动车啊等等的它的一个火灾的发生啊，家长要注意不在这些公共门厅啊、疏散通道啊、楼梯期间呀、以及安全出口等公共的区域呢去充电，也不将一些电池呢带回家去进行一个充电啊，这一点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其中呢，首先步行出行的时候呢，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红灯停、绿灯行、走人行横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警惕车辆盲区的一些风险。四知，也就是说知去向、知归时、知内容、知同伴啊。第二点呢，是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是教师领队的一些情况下去游泳，也不到没有安全措施啊、无救援人员的一些水域去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呢，也不要擅自去下水施救啊。也不要私自到这些江河呀、湖泊呀、池塘、水库啊、水坑、工地积水等等的这些区域、危险的区域啊去玩耍、玩水、戏水等等，也不擅自与他人的结伴下水游泳、玩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拾捡一些物品，避免呢失足落水。同时呢，如果说发现同伴溺水，坚决不盲目下水施救，保持冷静，立即大声的呼救，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呢，可以抛一些救生圈啊、竹竿啊、绳索等等的一些物品去进行一个施救啊。如果说不慎发生一些溺水的事故的时候，也一定要会智慧的去救援，立即寻求成人的帮助，或者是拨打110、120电话去求救啊。不要手拉手去盲目的去进行施救。同时呢，还有要提醒各位的就是一些森林防火的一个安全了。秋季呢气候干燥，山林火险等级呢也是偏高啊，严守森林防火的安全规定。当然因为假期嘛，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就是参与一些野外的野炊啊，包括一些烧烤啊、燃放烟火啊等等的活动啊。秋季呢干燥啊，所以说也不要在这个林区呀、草原玩火用火，严禁携带一些火种、易燃易爆的物品去进行一些这些山林里面去游玩，也不要在林区参与一些烧烤啊、燃放烟花呀、放孔明灯等等的这种野外用火的一个活动。如果说发现森林火源这种草原火情之后呢，要及时向成年人报告啊，并且呢去拨打森林火警1219啊，朋友们，或者是火警电话119报告火情就可以了。

同时呢，也一定要自觉地遵守辖区烟花爆竹的一个禁售禁放管理的规定，共同去守护平安整洁的假期。学生呢，这个假期学生呢，上网时间会偏多嘛，增多，网络诈骗的手段呢，也是不断的在翻新。师生家长呢，需要提高反诈的警惕，不要轻信网络当中的这些中奖呀、免费皮肤、游戏充值啊、刷单返利、红包返利等等的各类的网络诈骗骗局，也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要及时的去挂掉电话，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这些不法分子呢进一步布置咱们的这个圈套的机会啊，也不要随意的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一些不明软件，也不要添加陌生好友，进入一些陌生的群聊，绝不可以随意的去泄露个人的信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家庭住址等等的这些隐私的信息。当然遇到可疑的转账呀、诈骗行为，也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必须呢去及时的拨打110求救电话。最后提醒各位啊，安全无小事，时刻记心间，广大师生和家长呢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学习安全常识，做好自我防护，共同守护假期平安。

0: 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一趴当中呢，是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些出游的一个避坑指南啊。国庆长假呢，这个很多朋友肯定出游的一个热情呢会持续的高涨啊，自驾露营啊，包括网红景点的一个打卡，住特色民宿，玩无人机航拍，各类的出游玩法也是越来越丰富啊。相伴而来的一些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假期出游的各类的热门场景里面，也藏着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安全小坑。那在这一趴当中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聊一聊

首先呢是提醒各位啊，警惕野生网红景点。新风险，社交平台上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废弃的矿坑、悬崖边、未开发的野长城等等等等啊，往往呢未经安全评估和开发，缺乏一些保护的设施，也是比较容易发生一些滑坠、迷路、被困等等的危险发生的啊。那么避坑指南呢，就是避免咱们去前往此类的一些区域吧，首先也更不要为了拍照打卡而做出一些危险的行为来。出发之前呢，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去了解目的地的开放情况和安全条件再进行前往。那第二个呢，就是户外撒野一定要有边界啊，朋友们，露营、徒步等等的一些户外活动呢日益火热，但是呢野外环境复杂，游客呢在水边玩耍，对上游山洪的下降往往呢是听不清看不见，一旦呢突遇一些啊涨水啊，也是比较容易陷入危险的情况的。一定要提前去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呢啊它的一个预警信号，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的露营，不盲目跟风去挑战啊，往一些这个网红野生路线等等啊，不深入一些未开发的区域去进行去探险。同时提醒各位啊，一定要规避特种兵式的一个旅行。怎么说呢，就是一天逛遍一座城的这种极限玩法呀，非常容易导致身体过度的疲劳，反应能力下降，增加咱们意外受伤、突发疾病的风险。假期出行呢，理应去合理的规划行程，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休息，才能够安全不掉队啊。同时呢，近几年的自驾出游的朋友们也是日益增多啊，喜欢自驾出游、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们也不要轻信咱们的这个导航。怎么说呢，就是在山区或者是偏远的地区呢，自驾的时候切勿安全完完全全的去依赖导航软件吧。部分的导航可能也会去引导至一些废弃啊、危险或者是未通行的一些道路，所以说自己也一定要有一个甄别的一些意识啊。出发之前呢，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去了解路况，并且呢准备一些备用的路线，对于过于偏僻的路线呢要保持警惕啊。新能源车主呢也长途出行前必须要去仔细的去规划，检查咱们路途当中的这个充电桩的位置，也避免去陷入一些充电的焦虑当中啊，影响咱们的一个旅途的这个体验感。同时呢，咱们十一国庆长假呢也是旅游的高峰期啊，此时此刻要出去的朋友们，旅游的朋友们也要防范景区人流超限的一种可能。假期出行人员呢是比较集中的，著名的景区的检票窗

也备受年轻人的一个青睐，但是相关的安全事故呢也随时有发生啊，所以说参与之前呢，务必去选择有合法资质的运营商，并且呢仔细的去了解活动要求和安全须知，同时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切勿盲目的追求刺激。WH 可以随身携带啊，所以说每人携带一些不超过两个充电宝，拒绝呢去使用一些鼓包呀、发烫、损就是破损的一些产品吧，避免阳光下暴晒或者是无人看管的时候的去充电，一定要留意产品建议安全使用的一个年限，及时的去更换老旧的一个设备啊，不要一直感觉这个。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过，它这个充电宝呢其实也是有寿命的，使用期限也是有限的啊，要随时去进行关注，然后去更换。同时呢，我们出去旅游啊，不免会去进行一些外宿，就是住留宿的情况啊。入住一些特色民宿，一定要牢记一些消防的安全啊。木质结构民宿呢，耐火等级偏低 ，loft 户式的这种户型的楼梯呢，是它这个楼梯口也是比较窄又陡嘛，疏散条件也是并不是特别的好，火灾风险呢较高。所以说，选择正规的民宿，查看消防设施是否完备，比如说灭火器啊、烟感报警器啊等等啊，然后进行熟悉一些它的一个疏散通道的位置，不在房间内呢去使用大功率电器或者是明火。同时呢，提醒各位啊，规范使用无人机航拍啊，无人机呢在人群密集区域或者是禁飞区飞行啊，是比较容易引发追击的一个事件，干扰航空的安全，甚至呢直接造成一些人身的伤害。所以说，严格遵守景区禁飞的规定，使用前呢查询当地空域管理的一个这个政策，飞行时呢保持与人群建筑的一个安全距离再进行飞行。

0: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2: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3: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1: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4: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趴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假期饮食的一个安全，国庆假期食品安全的风险的一个提示吧。啊，玩开心很重要固然啊，但是呢别把吃坏肚子当小事儿。国庆长假呢，市民聚餐宴请的尽享佳节美食的同时啊，请把饮食安全放在首位，一定要弄清楚防什么，怎么防，才能够真正放心吃，安心玩。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清风险。假期呢，需要重点的去警惕的三类食源性的疾病。食源性疾病呢，是指通过摄食进入人体，由各种致病因子引起的，通常呢具有一些感染性或者是中毒性的一类的疾病，主要呢是表现为恶心。

呕吐、腹泻、腹痛等等，假期人员流动频繁啊，聚餐增多，需要高度警惕以下的三类风险。第一，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它呢是以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呢肠毒素以及副溶血性孤菌啊，还有这个蜡样芽孢杆菌为主要的病毒，同样值得警惕。它呢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去传播，生食或者是半生突发啊。会呈现一些啊这种洗肉水一样的这种感觉啊。啊再一个就是腹痛嘛，也会有一种伴随着一种胀痛，从里及后重，就是刚开始里边是比较急，后面慢慢的会严重啊。然后还有就是常见的伴随的一些表现，就包括发热呀，体温会上升，重者可能会达到38度摄氏度以上，以及呢乏力、头痛啊、脱水、粘液血便等等等等啊，口干、尿少、皮肤弹性差，儿童、老人呢啊更加的危险一些，全身会酸痛、头晕、乏力，食欲呢减退。所以说啊，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停止去食用可疑的食品，适量的去进行补水，以及呢及时的去就医是非常关键的。同时第二点呢，就是重点的一些病原学特征与健康的提示了。常见的食源性疾病呢，它病原的特点，各类的病原的污染食品潜伏期以及临床表现啊，也可以供大家去就是初步的一个识别吧，通过它的症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第一个病原沙门氏菌，它的常见污染食品传播途径呢，包括一些禽畜肉啊、蛋啊、乳制品啊等等。潜伏期呢是6到72个小时，多的话可能到12到36个小时这样子。主要临床的表现都有发热、腹痛、腹泻啊，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粘液血便等等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肠毒素，也就是啊，它可能是它的一个常见的污染食品有什么呢？传播途径有什么呢？就是这种乳或者是乳制品、剩饭呀、糕点呀、熟肉制品呀等等等等。它的潜伏期呢是半个小时到6个小时嘛，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呢是有一些剧烈呕吐为主，主要是啊，肠毒素呢耐热嘛，100度到30分钟，仍不能完全破坏的，一般情况下呀，加热不能够去除。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副溶血性的这种真菌啊，它的常见的污染途径、传播途径呢是包括海产品呀、腌制的一些食品了。潜伏期呢是4到48个小时，啊，它的会表现为肚脐的这个周围会阵发性的一个绞痛，水样便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些洗肉水样的这种便出现啊。还有就是蜡样芽孢杆菌，它呢其实传播途径就更普遍了，比如说米饭呀、炒菜呀、炒饭呀、熟食啊、豆制品啊等等。潜伏期呢也是呕吐型的，是半个小时到6个小时，腹泻型的是6小时到24个小时。呕吐型呢是以这种剧烈呕吐为主嘛，顾名思义，腹泻型当然是以水样的这些泻水为主。还有诺如病毒，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主要是一些生冷的蔬果呀、凉拌的食物呀、粪口途径为主，也可以经过一些呕吐物去进行一些接触和传播啊。潜伏期呢是12个小时到72个小时，多为24小时到48小时。它的症状呢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儿童呢以呕吐为主吧，腹痛啊、腹泻呀、低热或者是不发热。最后就是甲型肝炎病毒了，它的一个传播途径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生食吧，主要就是生食啊，或者是被污染的一些水呀、它的途径传播途径也是粪和口啊，经过这种情况去进行一个传播。潜伏期呢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约呢是30天，中间取值的话，临床表现呢都有发热、乏力啊、食欲不振、恶心、腹胀，部分呢会出现一些黄疸，皮肤和眼睛呢会发白发黄，尿色呢会加深一些。最后要提示的就是一些防控的要点吧，生疏分开啊，朋友们，加工刀具呀、砧板啊、容器专用，冰箱内呢熟食上层、生食下层，严防交叉污染。还有就是一些烧熟煮透啊，烧熟一定要煮透，畜禽肉、蛋、水产品中心温度呢大于等于70度，70摄氏度，四季豆啊、豆浆啊充分去加热，
同时呢保持清洁。

是洗净双手，加工之前如厕之后啊，接触一些生肉或者是去进行一些规范的洗手吧，比如说诺如病毒、酒精消毒、不敏感，一定要按照咱们之前说到的七步骤洗手法，肥皂加流动水去，至少搓洗20秒。还有就是熟食妥善的保存，熟食的它的一个室温放置啊，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剩饭菜呢，要及时的去冷藏，也就是小于等于4摄氏度的情况下，24小时内呢，一定要食用，并且呢，复热彻底。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葡萄厂毒素耐高温嘛，可您变质熟食或者即使是加工，仍然是可能会中毒，也不一定啊。还有就是凉菜现做现吃。卤味凉拌菜2小时内呢，一定要食用完毕，尽量的呀，不隔夜，不隔夜啊，朋友们。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野生毒蘑菇中毒，它具体会有哪些表现，如何去预防等等。

0: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1: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2: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3: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简单提到了有很多的家长呢会在这个假期期间选择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啊去采集一些野蘑菇去吃食用啊。当然秋季呢为野生蘑菇中毒的高发期，很多人啊认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其实啊，需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颜色朴素并不等于无毒。那就像这个致命的鹅膏通体是白色，却是我国这个毒蘑菇中毒致死的主要种类。鹅膏毒态耐高温，一般呢烹饪无法破坏。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切实做到对野生的蘑菇不采不买不食。一旦误食呢，即便状态暂时呢缓解，也不能够大意。这可能就是假治愈的这个方面了，表面的好转，毒素呢仍然在体内呢去伤肝伤肾，之后呢可能啊病情突然的加重，所以说必须立即就医，并且呢带上剩下蘑菇或者是照片。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出现一些症状后的处置和建议吧。食源性疾病呢并不遥远，平时说的吃坏肚子往往就是食源性感染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进餐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的疑似食源性疾病的症状呢，就应该立即的去停止食用可疑的食品，并且呢注意补充水分，及时就医，不能够去硬扛。同时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食品安全五大要点，就正是预防的关键。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做熟，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假期呢去把这五点做到位，大多数的食源风险呢都能够挡在门外。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国庆健康同行健康的一个提示吧。那一半是团圆，一半是远方。那国庆假期到来，小伙伴们一定要筑牢五道的防线，平平安安过节。首先呢是呼吸道防线啊，疫苗加口罩，这一点很重要。车站、景区、家庭聚会，人一多呢，流感、新冠这些的一些病毒呢就会开始蹭热点。那么怎么防呢？疫苗呢先安排流感疫苗这个防弹衣呢，老人孩子慢病的一些患者呢，医护人员要的就是优先的去配置，包括口罩、消毒湿巾随身要佩戴上。地铁、车厢、景区等人多密集不透风的场所呢，最好佩戴口罩啊。触摸公共物品之后呢，及时用一些消毒液、纸巾呢消毒的一种凝胶毒消毒进行一些消毒。同时呢咳嗽呢一定要讲礼仪，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纸巾或者是手呢胳膊肘子去挡一下，也别让这个飞沫自由的去飞翔了哈，朋友们。还有就是勤洗手，多开窗吧。摸了一些公共物品，要用这个流动水和洗手液、肥皂揉搓双手至少20秒，确保手心、手背、指缝、指尖、手腕呢都洗到，避免呢洗手液的去污效果并不好。所以说它作用呢就是要杀菌嘛，所以使用呢一定要免洗洗手液之后呢，最好还是要用流动水去进行一个清洗。还有就是居家注意通风，每次呢至少通风30分钟。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您已经发热了、咳嗽了，就不要硬撑着出门，宅家歇着，改下次再约嘛，是不是？也别带着这些病菌啊出门去散毒了。还有就是肠道防线，洗手加熟食啊，依然是这个问题，朋友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一场接着一场的一些饭局，诺如轮状病毒等各类的一些病毒呢都是高发期。那所以说食物要熟透，贝类的海鲜彻底要煮熟，生熟分开，案板刀具各用各的，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依然呢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凉拌菜、沙拉、生腌等海鲜呢也尽量呢少吃或者不吃，尤其是避免咱们这个免疫力比较弱的家人们去吃啊。包括呕吐物呢别裸手去接啊，朋友们，家里有人中招了一定要戴上口罩和手套，正确使用一些消毒剂去进行处理啊，这些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
最后要提醒各位的是，老人、孩子、孕妇、慢病人群啊，也是咱们假期长假期间重点的保护对象了。少去一些人员密集的密闭场所，出门呢备好口罩，避免呢洗手液、消毒湿巾、消毒凝胶等常用物品。啊，要是带好，一定要去备好。老人呢，要备足药啊，按时吃，血压、血糖也要照常的去测，身体无恙才算过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份攻略，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谨记心里，同时呢，也是转给各位的家人朋友们。最后呢，也是愿大家吃好、睡好、心情好，咱们国庆期间健健康康的啊。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最后呢，再次祝各位国庆假期快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

0: 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1: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2: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1: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来了，
3: 这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4: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3: 来了，这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去追求更好，这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集，聚力。
8: 菜籽油，自家榨的，传统工艺，纯天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来，看看啊！
9: 这鸡蛋怎么卖啊？
10: 这是飞鸡蛋。
11: 飞鸡蛋，我个傻蛋是。
12: 这鸡蛋怎么这么小啊？
9: 哎，鸡蛋，你别看它小，营养价值高啊！这正宗飞机下的蛋，吃一个顶普通鸡蛋两个。
11: 不只是飞鸡蛋。
13: 稀罕吗？鸡牙挺甜。
12: 嗯，这蜂蜜好甜呀，多少钱一罐呀？
14: 妈妈，那边有羊，我要去看羊。我要
15: 多
14: 了羊。
15: 哎，看一下看一下，哎，这种赤松龙啊，蒸着吃，炒着吃，煲汤喝，都很好啊。姐，哎，这些啊都是早上刚摘下来的。
16: 我买的这些飞鸡也采包。
15: 哎呀，那是绝配。
17: 老乡，车停哪儿啊？
18: 哎，前面有个明飞的检测厂，前面100米就看见了，有一个排挤的。
17: 那谁的牛啊，赶一赶啊。
18: 哎，三哥，你家牛怎么跑路上来了？来，赶紧几把刀要开。
19: 这不刚才有几个孩子的爹吗，想让孩子骑骑牛吗？这城里的孩子啊都没见过牛。
18: 哎呀，那你要注意安全啊，让孩子家长看好孩子，别伤了游客。
19: 知道了。
20: 哇，我看见油菜花田了，
21: 好美啊，快，我要去拍照。
17: 照，我们就是来拍照的，那我得先把车停下。那牛走得慢，你别急。
19: 别急呀，小伙子，我这就把牛赶走，那油菜花跑不了，还能开半个月呢。那边看见了吗？那边还有半山坡的薰衣草呢。
9: 哇，薰衣草，老公，我还要照薰衣草。
17: 都照。
5: 哎呀，真热闹，打死我都没想过我们元塘能有这么热闹的一天。吴老板啊，也不是老这样，这不正赶上我们自己刚办的乡村旅游节吗？这里是销售区，哎，你看那边山顶修了个小公园，是休闲区，山体中间做了块露营基地。哎，城里人呐，现在可喜欢露营了。山的底部呢是林下养鸡，现在啊又装了两个鱼池，准备啊用山泉水养鱼。整个山从山上到山下就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绿色农业体系。哎，你看那边还有采摘区、垂钓区，以后啊每年油菜花薰衣草开的时候，我们打算呢都搞这么个乡村旅游节，吸引城里人来打打卡，看看风景，拍拍照。哎，顺便吃吃买买咱们元塘的土特产。你看小孩子开心了，大人也放松了，乡亲们也能挣到钱，一举几得呀。
7: 今天的元塘风和日丽，山花烂漫，一排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眼前的这一切震撼着吴有才，这个远走他乡的游子。他努力想在脑海中把过去的元塘和此刻的元塘叠印在一起，他努力想寻找到他离开时家乡的样子。然而家乡巨大的变化让他恍如隔世， 看着

0: 晒得黝黑的第一书籍，他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
1: 乡村旅游节，张书记，你的这个想法好啊。哎呀，到底是城里下来的第一书记，有见识有办法。
2: 哎，这功劳我可不敢占啊。首先是我们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政策好，其次外省市的先进经验我们也学了不少，搞乡村振兴现在啊是各出奇招啊。再就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高度统一，大家群策群力，劲儿往一块使，这件事才能做好啊。就光靠我一个人怎么行啊。
1: 张书记这心胸这格局。
2: 老板，你就别夸我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啊我也是元塘人呢。 你可是我们元塘出去的能人，生意做这么大，你肯定比我们更懂经营懂管理啊。
1: 哪里哪里，温三餐啦。我的企业要是有张书记你这样的人才，那就如虎添翼了。
2: 哎，这话我爱听。不过现在啊，这只虎就是咱们元塘，一就是您吴老板。
1: 张书记的意思是？
3: 张书记，哎呀，你们都走到这儿了，吴老板饿了吧？饭都准备好了，快快快吃饭去。
2: 走走。
1: 好好，吃饭。
3: 唐书记他们都等着呢。
1: 谁？唐书记？唐明武。
2: 对，村委的几个人都在，今天我请客给你接风。
1: 要不改天吧，张书记，改天我请您。
2: 就今天，给我个面子，吴老板，行不行？
1: 那行吧，吃就吃。
2: 哎，吴老板爽快人，这才是吴老板的格局。哈哈哈哈，咱们走。
0: 张朝阳面色坦然地向饭店走去，他身边的吴有才也努力保持着神色自若，走在后面的赵小英心里却忐忑不安。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顿饭会吃出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结果。
4: 哎呀，张书记来了，静好静好。这鸡汤啊已经好了。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
2: 哎，吴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东莞鸿运酒楼的蔡老板。
5: 小蔡了。
2: 蔡老板呢、这些年可是尽全力啊支持我们元塘的乡村振兴啊。
5: 哎，张书记你界外了哈，互相支持，共同发财嘛。
2: 我们元塘最早的飞机就是蔡老板帮我们收的，元塘发展飞机养殖，蔡老板啊，你就是我们的底气啊。
5: 哎，你们也是我的底气啊，让我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嘿，姐夫，分店都开到你们元塘来了。这元塘的乡村旅游搞得这么红火，那些农家乐的配套必须跟上去的啦，对不对啊，张书记啊？
2: 我看外面啊都坐满了。
5: 咦，还有等坐的嘞。哎，每天啊都得翻台哟。
2: 哎呦，蔡老板发财呀、啊！
5: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2: 哎，蔡老板啊，这位呢是我们元塘出去的吴有才，吴老板。哎，吴氏集团就是他的。
5: 哎呦，久仰久仰，相贤吴老板了。
1: 哎，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去东莞还请蔡老板多多关照啊。
5: 哎呀，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啊。哎，吴老板呢，以后去到东莞有什么需要就找我啦。好、哎、来来来，加个微信。
2: 好、啊、对对对、哎、你们俩加上微信。
5: 我扫你，我扫你，我扫你啊。哎呀，
1: 通过了通过了。
5: 哎，张书记啊，你们呐、先喝汤了。
2: 好，
5: 别凉了啦。
6: 坐坐，大家都坐。喝汤。

0: 这几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都是自己人。
1: 哎，那不是，他们姓唐，
2: 我姓唐呢。
1: 嗯，
2: 可今天的元堂已经不分姓吴姓唐了，这两年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了，人心越来越，说的对不对？
0: 有才啊，

这一天的圆堂，空气中满是鞭炮的味道，喜悦的味道，希望的味道。加工车间机器轰鸣，把安静的山村搅动得热气腾腾。那一袋袋绿色的、营养的、美味的肺鸡汤，就要从这座大山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千家万户。入夜的圆堂，除了蛙鸣虫叫依旧，远远的似乎还传来了时有时无的加工车间流水线的轰鸣。站在窗前的张朝阳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嘴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山里清甜的空气，疾步走到桌前坐下，打开那本一直跟随他的驻村日记，开始奋笔疾书。在纸与笔摩擦的沙沙声中，他的新感悟、新喜悦、他的新计划、他的新目标，甚至他的新忧虑，都在这一刻碰撞、梳理、交织、流淌。

0: 喂，老婆，怎么了？
1: 爸爸，爸爸。
0: 女儿，这都3点多了，你怎么不睡觉啊？你妈呢？
1: 他们全都去医院了。
0: 你妈怎么了？
1: 不是妈妈，是太爷爷。
0: 太爷爷怎么了？
1: 不知道，奶奶打电话来，妈妈就去了，说太爷爷被120拉走了。爸爸，我害怕，能回来吗？
0: 好好好，爸爸回去，爸爸马上回去。你妈妈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 妈妈说先别告诉你。爸爸，我害怕，你快点回来。
0: 别害怕，别害怕，宝贝，爸爸马上回去啊，马上回去。
2: 心急如焚的张朝阳驾车疾驶在山路上，这条夜路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伸手不见五指，新装的太阳能路灯用一串明亮的光照亮了路的走向，它足以让张朝阳在漆黑的夜里可以把车速提到最快。可是张朝阳的心却越来越沉重。

0: 爸爸，爸爸。
1: 嗯。
0: 我想太爷爷。
1: 我也想爷爷。
0: 爸爸，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爸爸先不走，爸爸陪陪你，你和妈妈、爷爷奶奶，啊？
2: 哎，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你爷爷老说，不让给你添麻烦。
3: 你爷爷快100了，也是高寿了，你不用担心我们。

0: 想得开，你也想开吧。
1: 我就是心里头难受。
2: 我知道，我知道，你紧赶慢赶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心里有遗憾。你爷爷走得太突然了，也没留下什么话。
3: 张朝阳的爷爷永远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爷爷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言。此刻他站在爷爷的房间里，看着那些熟悉的陈设，看着爷爷用过的一件件遗物，看着墙上那一张张照片，爷爷的音容笑貌填满了他的脑海。其实他知道爷爷想跟他说什么，这些话爷爷在生前跟他说过一遍又一遍。
4: 朝阳，男人就要有担当，负责任，得勇敢，干啥事儿都得一往无前。一个人呐，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干点事儿，做点贡献，那是咱的幸福。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而是踏踏实实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儿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犹犹豫豫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我早想回去看看了，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常年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1: 爷爷，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可是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带您回去，没带您去看看战友，没让您看到今天的元堂。
3: 遗像里的爷爷带着慈爱的笑容望着张朝阳，张朝阳的眼泪无法控制地在脸上流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爷爷讲，而此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抚摸遗像上爷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小到大和爷爷的所有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2: 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1: 老婆，
2: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2: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20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重要的是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1: 老婆，
2: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5: 儿子，
6: 爸，
5: 别再难过了，我相信你爷爷也不希望你难过。把爷爷的后事处理完你就回去吧，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
2: 我和你爸呀身体都还行，你不用惦记着我们，不用惦记。
7: 妈，别哭，朝阳回去了，还有我呢。
2: 多亏了你啊，孩子，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3: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可是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他把父母、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理解和支持，短短4个字，包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

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爷爷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奋斗的接力棒已经紧紧地握在张朝阳的手里，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严守
4: 信用，需要造主要能力，创造主要利益，去追求更好的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二集，守望。
8: 同学们，张书记来了。
9: 孩子们好。
10: 张叔叔，老张，
8: 小朋友啊，要懂礼貌哦，怎么能叫老张呢？
10: 我爸妈就叫他老张呀，很多人都叫他老张呀。
11: 对呀、啊、对呀、啊，老张。
9: 哎呀，就叫老张，没事没事，李老师叫老张好，我听着亲切。说明啊，都拿我当自己人了。
8: 张书记啊，乡亲们呢、啊，早就拿你当自己人了。
9: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女儿张雨涵，正读初中三年级呢。
12: 姐姐好，
13: 大家好，李老师好。哎，李老师，现在不是放暑假吗？他们怎么还在学校啊？
8: 啊。他们呀，有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有的在车间里上班。张书记说呀，要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作业，他们注意力也更集中。
9: 李老师，你们辛苦了。
8: 张书记啊，您比我们更辛苦。

0: 辛苦，
1: 哎，赵书记啊，
2: 哎，
1: 您带女儿去我们图书馆看看吧。
2: 好啊，
1: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藏书都有几千本了。
3: 好啊，
4: 老张，
2: 哎，
4: 他说要给你唱首歌，哈哈哈。
5: 你说你要唱的，你唱，你唱，
4: 他要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哈
6: 哈。你唱，你唱吧。
1: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唱，唱给张书记听哈。我们一起唱你笑起来真好看，来，站好，都站好啊。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预备唱。

0: 张朝阳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突然，他感到身边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似乎很久没有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了。他温柔地望向女儿，女儿也在看着他。他发现女儿的眼睛里又焕发出了自己久违的那种依恋和崇拜的光。
1: 哎呀，张书记啊。
2: 二嫂你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真漂亮呀、啊。
3: 阿姨好。哇，这就是飞机呀、啊、这么多啊，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
1: 能。来来，看我给你招呼招呼哈。开饭喽！
3: 哎呀，真的飞了！妈呀，老爸，他落到我头上了！哎，爸爸，救命啊！
2: 好玩吧？
3: 这太颠覆我对鸡的认知了。
4: 中午啊，老爸就请你吃着飞机。
1: 哎，张书记，
2: 哎，
1: 中午啊，我请孩子去吃鸡，赤松茸蒸鸡，羊肚菌煲鸡汤，还有白切鸡、黄焖鸡。你爸呀，帮我们弄那个农家乐，现在请来个城里的大厨，这鸡呀，什么吃法都有，可吃出花样来了。
4: 二嫂，你就别麻烦了，小孩子哪人吃得了那么多？
3: 阿姨，这鸡我爸买回去好多次了，我都吃过了。哎，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好玩的，去拍照呀，去那个油菜花地里拍照，好多城里人都过来打卡呢。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在那么美的油菜花地里，那照出来得多好看呀！
3: 老爸，老爸，我想去，我想去拍照。
4: 好，好，走。
0: 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着，绽放着浓郁的金黄色，把山村装点得美不胜收。女儿笑着叫着，像小鸟一样兴奋地投入了油菜花海的怀抱。
3: 老爸，快快快，快给我照啊。
2: 哎，宝贝，你过来，过来，过来，到我这边来。你看啊，
4: 看这角度多好看呀、啊！
3: 这里，我要站这里照，多照点，我要帮父母宣。
2: 爸，爸，你呀、啊，也帮忙宣传宣传我们圆堂。哎，宝贝，你脸出这边，这边，这边。哎，对对对对对，哎，这边光线好啊。哎呦，我女儿怎么那么好看呀、啊？
3: 太美了，老爸，这油菜花太美了，圆堂。
0: 看着在花海中奔跑的女儿，听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张朝阳在内心感叹，这才是生活，这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应该过上的生活，那就是富足丰盈的日子，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那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大地永远是绿水青山。
5: 老张，老张啊。
2: 哎，唐书记。
5: 哎呀，老弟啊，听说姑娘来了。
2: 来了来了，放暑假了，我带他到圆堂走一走。哎，宝贝儿，叫唐伯伯。
3: 唐伯伯好。
5: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像你呀、啊！
2: 哎，这话他不爱听，他觉得呀，他像他妈，他妈妈长得比我好看。啊！
5: 哎，那他妈没跟着一块来？他不是老师吗？不也放假了吗？哎，
2: 他妈妈学校忙，没时间。哎，老哥，你上这儿找我有事儿
5: 啊？ 听说你们在油菜花田，我这不开车来接你们吗？刚从广州来了一帮大学生，去咱们那个红色纪念馆过党团活动，我得来拉你回去讲解呀。
3: 讲解？老爸，你还会讲解啊？
5: 哎，你老爸讲的可好啊，从历史到现在，那叫一个生动感人。
2: 我也是啊，顶硬上，边学习边讲。宝贝，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那全身的肌肉都是僵的。
3: 为什么？
2: 紧张啊，都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该说什么。这讲着讲着，嘿，就越来越顺了。那词儿啊，就一个一个往外蹦。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天赋呢。
5: 哎，你还真别说，我们当地的红色历史让你这么一挖掘，每次听你讲出来，我还真是觉得很自豪啊。哎，姑娘，那个不急着走吧，能住几天吧？
3: 嗯，住几天。
5: 那好，咱们圆塔还有好多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回头我带你去。
2: 哎，宝贝，爸爸先去给他们讲解，明天啊，明天咱们再出来拍照。
3: 哎，老爸，我也想听你讲解。
2: 啊，
5: 好啊，
2: 好，走。
0: 矗立在村委会旁边的圆塘村红色历史纪念馆，是张朝阳为这个小小的山村建立起的一座精神高地。那些似乎已经引入历史的先辈的奋斗足迹，又一次拂去尘埃，在这里汇集。纪念馆的房间里，那一张张或翻拍或素描或雕塑的面孔，目光炯炯，穿透历史，直击人们的心灵。时光似乎以某种方式在这里穿越，当年的战火硝烟和今天的幸福美好，交织成一首乐。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我们丰收了专栏今天播出盐碱地里捞鲜味，特色水产喜丰收。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圆满收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宾至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

0: 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秋风起，蟹虾肥，在喀什，丰收的滋味少不了这一口鲜。麦盖体县沙漠盐碱地里，澳洲淡水龙虾陆续起笼，疏勒县十万只大闸蟹开捕上市。昔日荒芜的盐碱滩变身丰产增收的聚宝盆，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特色产业新活力。
2: 在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养殖基地精准投喂，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将饲料均匀撒入水面，效率更高，投放更均匀，既节省人力成本，又避免饲料浪费。
3: 疏勒县水产养殖户刘鹏：
4: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三两，然后上市之后销售顾客反响都比较好，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2: 目前喀什地区水产养殖面积已达 2.6 万亩，水产品总产量 1.36 万吨，产值 2.08 亿元。从沙漠边缘的龙虾塘到 5G 智慧渔场，喀什正把盐碱水这一劣势转化为特色养殖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9月28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收官之战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激情开赛。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队斩获冠军，山东泰山足球学校队获得亚军，上海申花队摘得季军。
5: 当日，季军争夺战率先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打响，由上海申花队对阵广东梅州客家队。比赛伊始，上海申花队迅速进入状态，进攻端多点开花，最终以4-0完胜广东梅州客家队，获得季军。
3: 上海申花 U15 梯队主教练叶章根：
6: 主办方也好，包括从赛事推广的这个力度，给我们的队员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很大的锻炼的机会，希望喀什杯能越办越好。
5: 随后上演的冠军争夺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山东泰山足球学校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队，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队夺得本届喀什杯冠军，山东泰山足球学校队收获亚军。
3: 月浦湖县第四中学学生穆海麦提艾买提：
5: 至此，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赛事期间，中外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在绿茵赛场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以足球为纽带，深化中外青少年体育交流，助力本地体育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3: 月浦湖县体教融合办公室负责人凯山帕拉提：
7: 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圆满闭幕了。七天来，六个国家的300多名少年在月浦湖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用足球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1: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喀什地区统筹推进国庆氛围营造工作，各地精心装点城乡环境，大街小巷、景区商圈、交通干道红旗飘扬，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喀什大地。
5: 在喀什市城区，处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车流、人流与五星红旗交相辉映。人民公园、环江商圈的户外大屏持续播放国庆主题宣传片，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感受盛世华诞的浓厚氛围。
3: 江苏游客龙伟：
8: 看到这边红旗招展，我们非常的兴奋，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人民幸福。
5: 喀什古城也是本次氛围营造的重点区域，古城城门街巷两侧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从乡村到社区，从街巷到干道，满目鲜亮的中国红映入眼帘，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3: 英吉沙县居民迈尔耶姆吴舒尔：
9: 看到大街小巷都挂了国旗，红旗迎风飘扬，节日氛围越来越浓，看着心里特别振奋，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1: 这段时间，麦后复播作物陆续进入成熟关键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以全程机械化、节水灌溉、订单生产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巴楚县23.3万亩复播玉米陆续成熟采收， 阿瓦提镇库勒博伊村买买提热。

0: 和曼德莲片地块是当地两改四种养循环示范田。小麦收获后复播玉米，提升土地利用率，果穗销售增收，秸秆就地转化为青贮饲料，支撑畜牧业发展。全程机械化作业，提升秋收效率，实现粮食颗粒归仓，秸秆高效利用。
1: 巴楚县阿瓦提镇库勒博一村村民买买提热河曼：
2: 我今年种了600亩复播玉米，今年粮食特别好，现在全部用大型机械宰割，速度特别快，粉碎的秸秆做成青贮饲料，刚好可以用来喂牛羊，玉米能卖钱，秸秆也能变现，一年两收，效益很好。
0: 巴楚县持续推广小麦加复播玉米一年两熟种植模式，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切实以特色高效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1: 巴楚县阿瓦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艾丽江希尔坎：
3: 我们全镇统筹调配大型农机设备下沉各村，推广穗秆兼收作业模式，做栽穗、秸秆粉碎回收。
0: 走进麦盖提县西提墩乡英买里村的谷子种植基地，饱满的谷穗沉沉低垂，籽粒正在灌浆充实。当地大力推广麦后复播谷子高效种植模式，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负重指数，为农户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阿拉尔市广通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唐成安：
4: 咱们的技术呢，就是铺膜、滴灌、干播施除，这样就可以降低农户这个成本，提高了收益。我们是首先提供优良的谷种，接下来咱们是以订单模式，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下乡去农田指导。
5: 喀什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性巡回宣讲活动持续走进各县市，推动法律进乡村、进校园。
0: 宣讲团把法律条文与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有机结合，细致解读法律核心要义，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干部加德拉别克达乌列提：
6: 这次宣讲还分享了感人的民族团结故事，让我深受触动。
1: 理想喀什宣讲团成员蔡新奇：
7: 宣讲的最大意义就是用身边的故事讲道理，让大家真正懂得民族团结是我们安稳生活、乡村发展的根基。
0: 宣讲坚持分层分类、靶向施教，做到精准覆盖，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
5: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8500亩新梅陆续进入采摘期，新梅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0: 走进兵团第三师51团唐邑镇千亩新梅种植示范园，色泽鲜亮、饱满丰盈的新梅挂满枝头，十分惹人喜爱。
1: 兵团第三师51团唐邑镇千亩新梅示范园负责人张红：
8: 每天我们早上7点到12点，下午的18点到21点进行采摘，这个时候的采摘下来的果子，它的硬度高，耐储运。
0: 师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新梅糖度达到20度以上，拥有出色的口感和品质。同时，新梅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铁、钾等多种营养，酸甜可口，深受消费者喜爱。为拓宽新梅销路，当地种植园还和杭州、广东等地收购商签订销售合同，利用航空快捷运输，通过优化转运方案，采用整班、整板集中空运，有效提升分拣装卸效率，减少货物中转环节，最大限度缩短地面停留时间。
1: 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蓝天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巧玉：
9: 我们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统筹调配航班运力，搭建鲜果空运通道，本地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运往北上广等城市，让大家第一时间吃上土木舒克新鲜瓜果。
0: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积极发展红枣、新梅、香梨等特色林果业，种植规模达47万亩。特色林果业发展已成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9月26日，月初昆仑分享喀什知名作家交流和阅读分享活动在喀什国际

0: 艺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喀什作家分享明月意象带来的创作灵感，并围绕如何用文学讲好喀什故事等主题畅谈心得感悟。
1: 近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塔和曼边境派出所与热心群众合力救助两只三有保护动物大马鞭，生动诠释了警民同心、保护野生动物、共建和谐生态环境的责任担当。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那时候是山里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守着杂货铺的日子特别慢，慢到李娟能把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的故事都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他写

有一个老爷爷，每次来到店里都会只买一盒火柴，买完火柴就坐在门槛上，从怀里掏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烟，慢慢的抽完一锅，再慢悠悠骑着马回家。连续来了一个月，邻居都觉得奇怪，他们家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火柴呢？后来才知道，老爷爷家里根本不需要火柴，他就是想借着买火柴的由头，来店里坐一会儿，和人说两句话，打发打发漫长的时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作家李娟还写过自己守店的时候特别怕遇到下雨天，一下雨山路上全是泥，根本不会有顾客上门，他就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盯着门口的雨帘发呆。有一次雨下了整整一天，他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顾客都没有来，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突然看见雨幕里钻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小男孩，怀里揣着用塑料布裹的严严实实的一块钱，说自己要给明天过生日的妹妹买一个塑料发夹。李娟把店里最好看的那个粉色带花的这个发夹拿出来给了他，不收他的钱，他死活不肯，把那一块钱往柜台上一放，转身就冲进雨里跑出老远，还回头挥了挥手。您听，这些藏在杂货铺货架后面的小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每一个都鲜活得像刚从荒野里摘下来的野果子，带着点泥土的气息，咬开了全是甜的。李娟从来不会

特意去美化这些日常，他就原原本本把这些细碎的小事儿写下来，你读着读着就好像自己也站在那个飘着方便面香气的小杂货铺里，看着一个个牧民掀开门帘走进来，带着一身草原的风和马背上的尘土，给你讲一段又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荒野日常。

他在我的阿勒泰里还写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干粪袋儿才不脏呢，羊只吃草，肠胃清洁，人才脏，什么都吃。他戏谑的口吻让阅读的人忍不住笑了出声。你想啊，在城市里待久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地儿脏，那个地方也脏，这个不干净，那个也不干净，可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晒干的羊粪袋是最好的燃料，丢进炉子里烧出来的火特别旺，煮出来的奶茶都带着点淡淡的千草香。李娟跟着妈妈在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把晒干的羊粪袋往怀里揣，走到哪儿烧到哪儿，一点都不觉得脏。有一次他跟着妈妈去山里采木耳，走了半天找不到地方生火做饭，妈妈从路边捡几块干羊粪蛋，掏出火柴一点，呼一下就燃起了火苗，没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李娟蹲在旁边跟着那堆烧得红彤彤的羊粪蛋看，突然就觉得原来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好好的循环着，没有什么真正的垃圾，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下来我们安安静静听一段朗读，一起钻进李娟的杂货铺里，看看那些货架后面藏着的更多有意思的小细节。我守在杂货铺里，盯着门口的路上看了一上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一个牧民骑着马慢悠悠过来了。他翻下身，把马拴在门口的老榆树上，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掀开门帘走进来。一股马奶酒的香气瞬间就飘满了整个小店。他在柜台前站定，把怀里揣着的一个布袋子掏出来，哗啦一下倒在柜台上，全是亮。

低头看着柜台上那块奶疙瘩，用手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酸得我一哆嗦，可奶香味特别浓，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奶疙瘩。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远处草原上的野花香，店里的方便面袋子被风吹得轻轻晃，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反射着太阳光，亮闪闪的。我突然觉着，守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杂货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日子慢得像被拉长的糖丝，甜得能拉出好长好长的糖丝来。

刚才的朗读结束了，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特别羡慕那种慢悠悠的、没有任何催促的日子。而李娟书里最最有意思的一部分，还要数她写自己外婆的那些片段。李娟写外婆的文字全是好笑又暖心的。外婆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跟着他们一家人从四川来到新疆，在阿勒泰的荒野里住了好多年，一辈子都改不了爱捡垃圾的习惯。李娟在书里写，外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背着一个小竹筐在荒野里到处晃悠，看见什么瓶瓶罐罐破铜烂铁都往筐子里捡，捡回来堆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李娟一开始特别反对，觉得荒野里到处跑捡着垃圾又累又不体面，每次外婆出门都捡垃圾，她都会跟在后面，想把外婆筐子里的东西偷偷地扔出去。结果外婆特别机灵，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发现李娟想扔她的宝贝，就把眼睛一瞪，像小孩子一样护着自己的筐子，说什么都不肯松手。有一次李娟趁外婆不注意，把她筐子里捡的一个破塑料瓶子偷偷扔到了路边的沟里，外婆发现之后蹲在沟边找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终于把那个瓶子捞上来抱在怀里，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对着李娟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你扔我的瓶子我都看见了。您想想那个画面，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像个做错事又得逞的小孩子，站在荒野里对着你吐舌头，可爱的你合上书都会忍不住的笑出声。后来李娟慢慢的被外婆也感染了，每天跟着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的捡垃圾。他们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走，捡过被河水冲上来的玻璃瓶子，捡过牧民骑马掉在路边的旧皮鞭，甚至还捡过一个被人丢在路边的破闹钟，拿回家擦干净，上了上发条，居然还滴答滴答走了起来。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我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前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作家李娟和外婆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他们俩祖孙俩的故事。有一次他们祖孙俩捡垃圾捡得太投入，越走越远，最后迷路了。天慢慢黑下来，荒野里到处都是高高的芨芨草，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外婆一点都不害怕，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捡的半块水果糖，塞给李娟一半，拉着她的手顺着星星的方向慢慢地往下走。走了没两个小时，就远远看见自家院子里亮着的油灯的光，妈妈站在门口等着他们，手里举着一盏马灯，灯光在黑夜里晃来晃去，像一颗暖乎乎的星星。李娟在书写里，外婆捡回来那些垃圾最后全都派上用场，捡回来的玻璃瓶子洗干净了用来装自己家酿的酸奶子，捡回来的旧铁皮敲敲打打变成了剩干粪袋的小盆子，捡回来的旧毛线外婆坐在太阳底下一根一根的清理，最后制成了一双厚厚的毛线袜子，穿在脚上暖得能从脚趾头一直到心口。李娟还写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经常做完的事情转头就忘了。有一次她把家里的钥匙藏在了自己的口袋里，转头就忘了藏在哪儿，急得围着院子转圈圈，拉着李娟一块找，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掏手绢擦汗的时候，钥匙哗啦从口袋里掉出来，他站在原地愣了两秒，然后像个小孩子一样捂着嘴笑，还对李娟吐舌头说，哎呀，我怎么把它放到这里了。您听，在荒野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好玩的娱乐项目，可外婆凭着捡垃圾这一个爱好就能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他从来不会觉得日子苦，哪怕住在小小的土房子里，每天吃的都是简单的饭菜，他也能从路边的一片玻璃瓶里找出亮晶晶的快乐。李娟写外婆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全是碎碎的日常，你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原来最动人的亲情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祖孙俩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晃着捡垃圾的那个下午。

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还写过外婆的一个小细节。外婆特别喜欢晒太阳，每天中午太阳最暖的时候，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的向日葵花盆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理自己捡回来的旧毛线。有一次，一只小蝴蝶飞过来，停在她的白头发上，她动都不敢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坐了整整半个小时，直到小蝴蝶自己飞走了，才长长舒了口气，转过头跟李娟说：“刚才有个小蝴蝶停在我头上了。”那个画面，我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暖。阿勒泰的太阳被暖融融地晒在身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花盘在风里轻轻地晃，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坐在花园里，头上停着一只彩色的小蝴蝶，连风都放轻了脚步，不敢打扰这一刻的安静。这样的画面，你在人挤人的大城市里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李娟写外婆的文字，从来都不站在晚辈的角度去评判老人家的行为，她就安安静静陪着外婆捡垃圾，陪着外婆晒太阳，把外婆那些可爱的小细节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最后变成了书里最暖的一部分。很多读者说，读完李娟写外婆的片段，转头就给自家的外婆打了个电话，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家里的老人家也有这么可爱的小习惯，只是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

我和外婆背着小竹筐，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慢慢地走，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水的湿气。外婆走在我前面，背有点驼，手里的小棍子拨着路边的芨芨草，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地面找她的宝贝。突然她眼睛一亮，几步冲过去，从草丛里捡起一个亮闪闪的玻璃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光看了看，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转过头冲我喊，娟娟你看这个瓶子多好看。我走过去接过来，瓶子上沾了点泥，擦干净之后，阳光透过去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我把瓶子放进外婆的竹筐里，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慢慢地走。我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竹筐慢慢满了，有三个玻璃瓶子，两个旧铁皮盒子，一团别人丢在路边的旧毛线，还有一个缺了口的小瓷碗。外婆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塞给我一块。我们俩坐在石头上，看着脚下的河水慢悠悠流往远处，太阳慢慢往西边沉下去，把整个河面都染成了金红色。外婆拨着糖纸，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四川小调，风把她的白头发吹得飘起来，手里的水果糖在夕阳下亮闪闪的。我坐在她身边，看着远处的草原，突然觉得这样慢悠悠的下午比任何轰轰烈烈的旅行都要幸福

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别想跟着这样的祖孙俩一起在荒野里捡一下午的垃圾。而李娟写的最鲜活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数《羊道三部曲》里她跟着牧民在冬牧场生活的那些片段。冬牧场在阿勒泰最深处的戈壁腹地，冬天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度。牧民们挖一个1米多深的地窝子，住在里面，靠着烧干粪蛋取暖，度过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李娟跟着扎克白妈妈一家在冬牧场里住了好几个月，和家里的小羊、小牛、小狗天天打交道，闹出了数不清的笑话。她在书里写，冬牧场的小咬羊羔一个个都特别馋，特别调皮，天天趁着人不注意就偷偷溜进地窝子里，跳上桌子偷吃放在案板上的馕。有一次，李娟刚把烤好的馕放在桌子上面，转身去门口拿柴火的功夫，回来就看见一只肥嘟嘟的小羊羔站在桌子上面，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看着他进来，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抬起头对他咩咩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你怎么才回来，我都快吃完了。李娟又好气又好笑，伸手去抢他怀里的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下从桌子上面摔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怀里的馕还紧紧抱着，一点都不肯撒手。最后李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馕从他的嘴里卡出来，那只小羊羔站在原地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咩咩叫了半天，好像他才是那个抢东西的坏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从那之后，李轩就和这只小羊羔斗智斗勇，他把囊放在高高的柜子上，结果小羊羔踩着小板凳，踮着脚往上够，差点把整个柜子都拽倒。他把囊锁在铁皮箱里，小羊羔就用脑袋撞箱子，撞得咚咚响，撞半天撞不开，就蹲在箱子门口安安静静地等。等他一打开箱子，立刻冲进来叼一口囊就跑。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每次烤完囊都要掰下来一大块，专门放在门口的石头上留给这只小羊羔，不然整个地窝子都别想安宁。

作家李娟还写过冬牧场里的小狗天天跟着他在雪地里乱跑。有一次李娟出门去远处的邻居家借东西，走在半路上脚陷进了厚厚的雪坑里，半天拔不出来。小狗站在旁边围着他转了两圈，非但不帮忙，还抬起腿往他脚边的雪地里撒了一泡尿，然后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往前跑了。李娟站在雪坑里又好气又好笑，费了半天劲才把脚拔出来，追着小狗在雪地里跑了半公里。最后小狗躲进扎克拜妈妈的怀里，探出头对他吐吐舌头，一点儿都不怕他。

牧场里的日子特别冷，特别长，外面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根本出不了门，大家就天天待在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火。李娟写扎克拜妈妈的家的小孙子才3-4岁，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像个圆滚滚的小皮球，天天在雪地里滚过来滚过去，滚得浑身都是雪，像个小雪人。有一次，他偷偷把妈妈放在炉子上煮的牛奶端下来，想自己喝，结果手一滑，整碗牛奶扣在地上，洒了一地。他站在原地，愣了2秒，转身就往外跑，钻进羊群里躲起来，让大家找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李娟在羊圈的角落里把他从羊群里揪出来，他脸上沾了好多羊毛，还在偷偷的笑。

李娟在冬牧场里还闹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有一次她想洗头发，烧了满满一锅热水，端到地屋子外面，刚把头发打湿，您猜怎么着？一阵西北风刮过来，没两分钟，她的头发上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硬邦邦的，像顶了一头透明的小冰柱。她吓得赶紧跑回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了半天，头发上的冰才慢慢化掉，水滴的满炉子都是，把正在烧的干粪蛋都浇灭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大家直咳嗽。扎克拜妈妈坐在旁边，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给他重新烧了一锅奶茶，让他捧着暖手。您听，在冬牧场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李娟从来不会写日子有多难熬，她写的全是这些又好笑又鲜活的小片段。小羊偷囊，小狗往他脚上撒尿，头发冻成冰柱，小孩子躲进羊群里，这些细碎的带着点傻气的日常，把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烘得暖乎乎的。

作家李娟在在阳道冬牧场里写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在冬牧场，所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哪怕是一只小羊，也想多吃一口馕，多晒一会儿太阳。你读着这些文字，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是荒野的苦难，你能感觉到的是，全是从冰天雪地里，从地窝子的缝隙里拼命往外冒的热腾腾的生命力。有一次，冬牧场下了整整三天的暴风雪，外面的雪厚都能没过人的膝盖，所有人都被困在地窝子里，整整三天没出门。李娟一开始特别着急，担心家里的羊群会不会出事，结果第三天暴风雪停了，大家推开门走出去，看见所有的羊都安安稳稳躲在羊圈里，一个个胖嘟嘟的，看见人出来全都抬起头咩咩的叫，要吃的。阳光洒在厚厚的雪地上，亮得晃眼。

处的雪山顶上飘着几朵白白的云，李娟站在雪地里深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突然觉着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哪怕暴风雪再大，等它停了，太阳还是会好好的照在你身上。

这些藏在动物场地窝子里的小趣事，没有任何刻意的修饰，全是李娟一天天实实在在过出来的日子。你读着这些文字，就好像自己也钻在那个暖乎乎的地窝子里，和他们一起围着炉子烤火，喝咸香的奶茶，看着调皮的小羊羔偷偷溜进来，叼走你放在桌子上的半块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朗读啊，一起钻进动物场的地窝子里，和李娟一起和调皮的小羊羔斗智斗勇。我刚把刚烤好的热馕放在案板上，转身去门口抱柴火，就听见身后稀稀碎碎的声音。我猛地转过头，就看见那只最调皮的小黑羊羔，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地窝子里，站在案板上，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油乎乎的嘴把馕蹭得全是羊毛。我冲过去抢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声从案板上滚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嘴里的馕却咬得紧紧的，一点都没松口。我蹲下来点了点他的小脑袋，说：“你这个小馋鬼，这是我今天的午饭。”他抬起头对着我咩咩叫了两声，把嘴里的馕往我这边推了推，好像要分给我一半。我一下子就心软了，掰了一大块馕放在他嘴边，他低下头美滋滋的啃起来，啃完了还蹭蹭我的手心，软乎乎的。我把他抱起来走到门口，把他放在雪地上，他蹦蹦跳跳跑出去两步，又回过头对着我咩了一声，然后转身往羊群那边跑去。小小的黑色身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像一颗跳动的小黑石子。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跑远，风刮在脸上凉丝丝的，地窝子里的奶茶香气飘出来，混着干粪蛋燃烧的暖味儿。我突然觉得零下30多度的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的声音的签署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安安心心跟着李娟的文字，跟着她的作品逛了逛她的深山杂货铺，跟着外婆在荒野里捡了一下午的垃圾，还钻进冬牧场的地窝子里和调皮的小羊羔多了半天智。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日子太急，脚步太慌，不妨把作家李娟的九篇雪、阿德泰的角落、冬牧场、羊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景、放声歌唱、记忆望三二、火车快拍带回家，随便翻开一本都能从里面找出一个能让你笑出声的小片段。读着读着，你紧绷了好几天的神经就慢慢的松下来了。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感谢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安静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一起翻开下一本好书，慢慢的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

0: 嗨，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又到了我们给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时间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是2026年9月14号到20号第1712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0: 那先预告一下，本周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上周的前三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曾舜晞《野草》。
3: 岁月长，野草长，江湖莫笑我轻狂。
0: 亚军梁玉莹《舞》。
4: 跳着舞吧，就这样轻盈，任人饮水。
1: 冠军西林娜依高

0: 回溯。
1: 好的，这就是上周的前三甲了，大家别忘了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用两种方式可以支持你喜欢的作品咯。
2: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啦。
1: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
2: 嗯，马上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二十名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第一首，也不是第一次来打榜了，这是 Jinx 周。
1: 他的全名呢叫周君怡。如果之前大家有关注汪苏泷的作品的话呢，会发现哦 ，Jinx 周的这个名字我看到过呀。
2: 是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东榜经常播的《告别前要跳舞》，这就是 Jinx 周的创作。
1: 是的，他是一位非常全能型的音乐人，而这次不得了了，他跟吴克群合唱了。
2: 哎，想说这个朋友圈是怎么构建的呢？我们在歌曲当中来找找答案。新歌也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帽子反戴》。东方风云榜。新歌

0: 云榜
1: 第20名。酷酷的拽拽的还有点可爱，听到的新歌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单曲了，来自 Jinx 周君怡和吴克群的合作《帽子反戴》。
2: 那本周第19名新歌进榜第二首出现了，这位呢早前的时候他也说过其实自己一直有在发歌，只不过很多朋友没发现。
1: 哎呦，那必须得热烈关注一下了。这是咱们 Alan Su 苏醒老师，这次呢又是拿出了自己的创作，而且我觉得这个歌由他来唱特别的合理，
2: 因为非常之甜。
1: 我们来听听看吧，歌名就叫《大小姐》。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
1: 第十九名，
2: 还是有 Alan Su 苏醒老师啊，非常标志性的 R&B 的唱腔啊，新歌呢来自苏醒的作品叫做《大小姐》，新歌进榜第十九名。
3: 嗯，那排在本周第十八名呢是之前啊排在第十九位的歌曲了，来自王傲南自己的创作，歌名就叫《少女心事》。
2: 是，那接下来是本周第三首进榜新歌，这位啊最近那声势如虹，
3: 哎，
2: 很多人非常喜欢他，这是刚刚从姐姐舞台毕业的张悦。
3: 嗯，那这次呢也带来了自己啊很有个人风格和态度的作品呢，大家来感受一下张悦的新歌，就叫《天生刺猬》。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榜第十七名。
1: 刚听到啊，这也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了，来自张悦，出道已经九年了，这是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啊，还是非常之专业的。新歌的名字叫做《天生刺猬》。
2: 哎，那业务好呢，其实也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比如说全面掌握自己音乐路线的，排在本周第十六名的这首歌曲，哎，就是来自李霄云自己创作的《还会心动》啊。
1: 嗯，那本周第十五名新歌进榜啊，这首歌成绩最好了。哎，这位没有进榜，但是他的朋友圈是遍布榜单。
2: 哎，他呢埋伏了，他埋伏在词曲的创作这一栏。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汪苏泷联名第二系列啊，那终于听到这首新歌了，和万妮达的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风了。思念若是一首诗，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是二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毎。
1: 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十四名，这首歌曲前进有四格之多，这是人也漂亮又会写歌的许杨玉卓。新歌呢写给七夕佳节一个人的情人节。
0: 那位列本周第十三名的这首歌呢，上周十七，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又要说了，大家真的不要以为他最早是演员出身，其实他唱跳俱佳哦。
1: 是的，所以这一次呢只是干回了老本行啊。这位是帅哥李元瑞，这一次呢是跟秋天啊在音乐上有了交集和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吧，《白日漫游》。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三名。

0: 浪漫又甜又松弛。听到这首歌来自本周第十三名李云瑞的作品，叫做《白日漫游》。
1: 那本周第十二名这首歌曲来自女团 Color Max 的新歌叫 His， 叫上周前进四格。
0: 那位列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作品呢，他也是出身于女团啊，现在呢 solo 发展了。毛维嘉也带来了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歌名就叫《猫》。
1: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马上和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 Jinx 周君怡吴克群帽子反戴。
0: 第十九名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1: 第十八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0: 第十七名张悦天生刺猬。
1: 第十六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十五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1: 第十四名许阳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十三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十二名 Color Mix His。
0: 第十一名毛维嘉猫。

0: Top 20。好的，这就是本周的第20到第11名的排行了，大家不要忘记哦。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用两种方式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吧。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了。
0: 同时呢，也可以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面来关注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届时会有投票专区。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啊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情况了。首先第十名的这一位呢，最近关于这首歌的讨论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大家想说，哎，这首歌没有收在二专当中，应该是他三专的续篇吧。
0: 哦，所以他是一个对自己的音乐路线非常有想法的人。
1: 对，
0: 那这位必然就是单依纯了。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好奇心，那得问问看啊，就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先锋，非常的前卫，那这个能跟市场接轨吗？
1: 哎，但是演唱会又同样卖座，
0: 哎，
1: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问题交给单姐，看看他怎么来解答呢？同步介绍这首新歌给大家认识 Lava。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
3: 其实市场是什么样没有人可以预测，也没有人可以决定吧，也是看缘分，是希望自己可以多尝试一些喜欢的音乐风格，它可能不同于大家一些市场不市场的定义，也可以理解为我们00后新生代对音乐的一种尝试和勇敢吧。我相信多尝试可以让我的未来更加清晰。我觉得大家的接受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好的音乐不在于是它的语言，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我觉得只要音乐本身好，大家就会乐于去接受它。
4: 东方风云榜第10名。

0: 谢单依纯的分享，这首新歌非常的好听，也位列本周第十名，来自单依纯 Lava。
1: 那本周第九名的这首歌呢，来自王小天啊，非常清凉的感觉，前进四格，新歌叫薄荷。
0: 那位列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再度拿出了自己的创作，也是非常有风格有想法的人呐，他是希林娜依高，新歌叫做 Glue。
1: 那本周第七名，前进三格，这是来自乐坛的新锐音乐人，他是朴玉啊，因为从小学习这个民族乐器啊，所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也会有国风的元素。
0: 哎，而且巧了，你看刚刚我们还分享了单依纯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赶紧来听听看朴玉自己创作的一朵蔷薇。
2: 东方风云榜第七名。

0: 这首歌呢，在流行音乐当中也加入了一些西北民歌的调调啊，所以听起来非常之特别了。来自普玉的新歌，叫上周前进三格，一朵蔷薇。
1: 那位列本周第六名的这首作品呢，这位朋友啊，最近发现啊，他也开始玩复古了。这首新的单曲，大家等会儿听啊，它旋律的走向特别有90年代都市情歌那个范儿了。
0: 是的，因为这位好朋友他其实一直以来音乐风格就非常之多元，做影视音乐的时候会为影视作品而服务，做个人作品的时候呢，就一定是以自己的喜欢为重点了。
1: 这就是唐汉霄，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后视镜》。东方风云榜第六名。

0: 刚听到这是来自汉霄最近跟葛大为老师在音乐上的特别合作《后视镜》，叫上周前进三格，本周第六名。
1: 嗯，那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也是升了三个座次了，来自刘雨昕的全新单曲 Strange。
0: 嗯，本周第四名呢，这位也是在稳步攀升两格啊，这是来自王赫也他的珍宝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值得向大家推荐啊，新歌叫 Rain to Fire， 下周会不会有更好的成绩呢？那稍事休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线行当中的还是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汪凯，大家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歌手们也都有新歌推荐要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咯。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呢， A2O May， 作为一支女团来说，他们的业务是非常的好，他们的曲风啊，也是相当的甜美可爱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呢听一次大家就会记住旋律啊，这是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感受一下本周季军位次，新歌叫心跳赫兹。
2: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啦，来自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你说他的声线呢也很甜美，也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酷酷的。
1: 哎，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本周亚军位次。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雨涵的《赛博植物》。而赛博植物呢，不是指那些花花草草，而是指我们各位人类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开心或者不开心。而作为新锐音乐人，张雨涵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来听听看这首《赛博植物》。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司马光砸缸。司马光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喜欢看书又会讲故事，他总是给小朋友们讲生动有趣的故事，因此小朋友们都喜欢和他玩。一天，司马光和几个小孩在庭院里玩捉迷藏的游戏。庭院里树木成荫，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真是鸟语花香啊。轮到司马光了，他闭上眼睛说，
3: 大家快点藏好吧，等你们藏好了，我数一二三就开始找大家。
2: 小朋友们很高兴，大家赶紧找地方躲藏起来。有的小孩躲在树后面，有的小孩躲在草丛里。院子里有一座假山，假山旁边有一口大水缸。一个小孩心想，
3: 我躲到假山上，司马光一定找不到我。
2: 于是他踩着缸沿向假山上爬去，然而他脚一滑，咕咚一声从假山上掉到了装满水的大缸里。这个小孩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嚎啕大哭，他拼命地在水中挣扎，嘴里还呼喊着，
3: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一喊，小朋友们都出来了，大家都急得不知怎么办，有的吓得大哭起来，有的傻乎乎地站着，有的急得直跺脚。掉进缸里的小孩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眼看缸里的水就要没过他的头顶了，司马光急中生智说，
3: 别着急，大宝和小华，你们俩赶紧去叫大人来，其他人和我一起去搬石头。
2: 不一会儿，大家就搬来了好几块大石头。只见司马光从地上搬起了一块大石头，用尽全身力气向大水缸砸去，砰的

一声，水缸被砸开了一个大窟窿，水流了出来，小朋友得救了。闻讯赶来的大人们知道司马光救小朋友的经过后，都夸他是一个聪明机智、沉着冷静的好孩子。由于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又喜欢读历史书籍，使得他博学多才。20岁时考中了进士，后来还当过宰相。他在朝中做官期间，努力收集历史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成了《资治通鉴》，是我国宋代有名的史学家。

0: 事时间。
1: 国王的画像。从前有一位国王，长得十分丑陋，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还缺了一只手，断了一条腿，看起来活像一个大怪物。可是这位丑国王十分爱面子，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评论他的相貌，而且他都不允许大臣们把镜子摆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所以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过自己的模样了。有一天，丑国王忽然心血来潮，想找个画师来给自己画像。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看到自己的模样，又可以恭候世子孙瞻仰。于是他派人请来了全国最好的画师。老实的画师认认真真地画了一整天，把国王画得栩栩如生，但是

0: 看后却大发雷霆，他冲画师吼道：
1: 你把我画成了
0: 腿，通通补上去，把国王画得年轻而又英俊。丑国王看了之后更加生气了，说：
1: 这根本不是我，你是在存心讽刺我吗？
0: 他一怒之下把第二位画师也处死了。国王又找来了第三位画师，第三位画师已经知道了前两位同行的遭遇，他思索再三，画了一幅国王拿着弓箭的画像，画中的国王单腿跪着，正闭着一只眼瞄准，这样国王的缺点就全被掩盖了。丑国王非常满意，重重地奖赏了这个聪明的画师。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海葵如何吃东西？大海深处有很多色彩鲜艳的海葵，它们长着很多柔软纤细的触手，当它们的触手全部伸展开时，就好像是一朵朵葵花在开放，异常漂亮。但海葵其实是捕食性动物，它们锚靠在海底固定的物体，如岩石和珊瑚上。海葵的触手时开时合，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配合进食。吃东西时，海葵会用触手把食物送进嘴里，然后合上。吃完了，触手又会张开。海葵是肉食性动物，捕食鱼、贝壳和浮游动物。寄居蟹有时会把海葵背在背上作为伪装。珊瑚有什么重要作用？珊瑚形象像树枝，颜色鲜艳美丽，可以做装饰品，并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珊瑚还可以明显地减弱海浪的冲击力，有效地保护海岸线不受海浪花的侵蚀，为海滩提供保护。珊瑚岛、珊瑚礁是人类和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领地。珊瑚礁能在养分不足的水域里养育珍珠贝、龙虾、海蜇、海藻等，其中有些是世界保护动物。在地球的生物圈里，珊瑚礁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它有助于保护大自然清新的环境。人类对红珊瑚的利用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他们认为红珊瑚具有防止灾祸的功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1: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

0: 扎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
14: 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

0: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那今天这个班啊，上的虽然说早晚高峰都是我们，有点累，真的，主要是没有停过啊。早上下了晚高峰之后，一直就忙到1:30，觉得还是有点累的。但是呢，突然想到明天就是11国庆小长假了，我一下感觉什么事儿都能原谅了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也说到了，这两天总感觉在忙，但是又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好像很多的工作堆到一块之后，就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累累的了。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11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吧。
1: 这个心情很多朋友们的蛮好的吧。心里满满的这个11的这个期盼，还有满满的打算。
0: 是，我像我今天早上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换衣服弄头发嘛。然后我工作完之后，我发现我特别期待下班，我怎么样都录不好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哎呀，感觉自己就是脑子虽然说在工作上面，然后也在单位里面，但是其实你的灵魂已经在放假了。就是一定得控制自己。但是现在其实如果说这个灵魂太想放假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还有50分钟就可以放假了。
1: 对，
0: 那人上就跟我们说了，值班，明天值班，他好像心情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大漠胡杨说到了，有种想飞的感觉。
1: 对，明天我也是值班，我们是同样的感受。但是我现在的心情现在没那么
0: 也挺好的，
1: 没那么不好啊。就是，明天值完班，感觉特别轻松。
0: 没错。那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啊，跟我们的孕妇朋友们或者想要怀宝宝的朋友们息息相关了。新疆实现了疆内异地住院分娩直接结算，生育保险的报销也更加方便了。疆内的异地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不用垫付之后再来回去跑报销了，省时省力。
1: 对，9月28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参保群众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地减轻参保群众异地生育垫资跑腿负担，助力推动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建设，9月新疆全面落地实施疆内异地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政策，医保便民服务再上新的台阶。此前参保群众疆内异地住院的分娩需先行这个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再返回参保提交这个材料办理手续，然后报销，群众这个垫付压力较大。疆内异地住院分娩直接结算政策落地后，参保群众完成生育登记并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再以开通疆内的异地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出院时即可实现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0: 是的，生育津贴在医疗费用结算完成的10个工作日内，将按月发放至参保人员登记的银行账户。目前，自治区医保部门正在持续加大宣传的政策的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地提高参保群众对于疆内异地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政策知晓率，把医保惠民举措落实到实处，让参保的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加。
1: 是一个特别好的政策。
0: 没错。当然还有一个消息了，就是无需参加高考，新疆初三至高三的学生可以报名，10月1号启动报名。9月28号，记者从清华大学官方网站获悉，清华大学2027年的邱晨彤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的学生都可以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4号进行网上报名。
1: 对，明天报名开始。这个数学领军计划面向全球招收中学阶段综合优秀且具有突出数学潜质及特长的学生进行选拔和培养，从本科连续培养至博士研究生阶段，致力于在中国本土培养一批具备扎实数学基础并能够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基础数学及其相关这个应用领域发展的领军人才。
0: 是的，崇尚科学，身心健康，成绩优异，表现出数 学潜质和特长，有志于终身从事科学研究的全球的中学生都可以报名。
1: 嗯，有意报考的新疆学生，可登录有关的这个网站，选择2027年秋城同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进行报名。
0: 选拔的时候，清华大学将对学生进行初审数学基础测试、学科能力测试、面试以及心理测试、体育测试、入围认定等程序。获得入围认定且通过预科考察的学生无需参加高考，由清华大学直接向新增教育部门、新疆教育部门提档录取。
1: 对，数学领军计划领取的学生将依托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进行培养，采用3+2+3本博衔接培养模式，3+2阶段前3年为数理基础课程学习，第四、第五年为科研训练，达到转段要求后进入博士阶段，进行3年职业科学家学习训练。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四海同庆华诞，九州共此月明，歌声万般唱出同一个心愿，时光轻转铸就不变的信念。今朝我们携手共进，看江山如画，今朝我们踏歌而行，奏盛世乐章。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开始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利比亚。
0: 明天就是10月1号了，明确到了。其实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是10月1号了啊。
1: 对，
0: 前两天的时候，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了2026年国庆节的公路交通出行服务指南。假期期间，全疆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通行费。2026年国庆节10月1号周四一直到下周的周三调休放假，一共7天。全区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间段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20-40，其中封闭式的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的一个时间为准。
1: 对，这个需要注意的是，7座以下含这个7座小型客车，无论何时涉入封闭式收费公路，只要在免费通行时段内驶离出口收费车道，即可享受免费通行的政策。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仍在收费公路行驶的小型客车，建议从就近收费站提前驶离，最大限度享。

0: 享受免费的政策。
1: 对，那当然了，各地州市高速入口可能会重点景区都会出现路边的车流量持续增长的显著，假期首尾车流量聚集明显这样一些情况出现。但 G681 线的阿河公路、 G711 的乌玉高速还有 G30 赛果段等热门旅游车的旅游线路持续攀升，景区以及旅游沿道的路口客流量比较大，车流潮汐特征很明显，假期首日出城，假期末期返程高峰也会比较突出。高速公路的入口、枢纽互通、服务区等点位容易出现拥堵缓行，奎屯、伯乐、伊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等地周边车流量会持续增高了，整体呈现了跨地州市的出行活跃、地州市往来车辆集中的一个运行特点。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国庆在喀什市有一份暖心的服务清单，非常实用。八方宾客赴喀什古城盛情迎国庆，金秋国庆佳节，喀什市推出了系列的暖心举措，2492个惠民车位、10家的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81场文旅活动，停车出行办事就医维权一站式的保障，以便民实事彰显古城的温度，每一段旅途我们都用心呵护。
0: 这个停车自由就是2492个惠民车位，有的是免费，还有的是半价。这个国庆期间，喀什市开放13处的惠民停车场，2492个车位，分两类惠民政策。第一个是全天免费，就是1978个车位是免费的。喀什市人民广场、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大停车场，还有这个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小停车场，喀什国际大巴扎地下停车场，这个山水文园南侧地下停车场，喀什市第10小学、喀什市第9小学，这边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还有这个半价的是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停车场、古城东门停车场、亚瓦格大停车场、亚瓦格小停车场、老九桥的这个停车场，还有黄金巴扎停车场，都是半价。这个首小时免费的，超一个小时是半价。
1: 没错。哎，我觉得这些这个政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这个十一假期，大单的开车出去都可以。
1: 对，出行无忧，公交出租全力保障畅通，国庆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投放2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重点保障机场、火车站的客流量疏运，在古城的东门巴扎、还有汉巴扎、香妃园等热门景区。

0: 点对点一站式的旅游交通服务，
1: 还有办事不打烊政策，车管所假期正常办，国庆办事不断档，便民服务不停歇，政务服务中心每天11点到2点，社保局、医保局、户籍、不动产出入境等等，车管所每天10点半到2点，下午3点半到7点，临时牌照互联网交通管理业务、边境通行证、中国移民局 APP 小程序12367等等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还有就是一个好消息，国庆聚会购车家电最高立减50%，喀什市商务局持续落实消费品惠民补贴政策，汽车报废更新补贴高至20000元，汽车换置更新补贴高至1.5万元。11号到5号将在喀什水城举办车展。
0: 这个家电以旧换新，智能数码产品单件最高可享受1500元的补贴，覆盖冰箱、电视、洗衣机、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主流品类，全方位助力居民的这个品质消费，家居换新。
1: 没错没错了，哎，我觉得这一些消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0: 对，
1: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政策，各大商圈、商超、家电品牌企业开展国庆狂欢促销，万达商圈、一家超市、广世通电器等重点商户其中推出了打折让利、满减立减、幸运抽奖、厂家专项补贴、免费配送上门等系列活动，大型商超营业自自然闭店，丰富市民假期消费场景，点燃全城的消费活力，还有就是暖心的医疗全天守候健康。
0: 还有这个全市医疗的医疗开启无假日的一个服务，喀什市公立医疗机构是这个喀什市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及22家基层单位全面的开启无假日模式，专家问诊、常规体检、急诊急救、慢病的管理均实行全天候的保障。
1: 没错，古城景区内的4个医疗点提供了延时服务，科学布局十处 AED 的急救点位，还有就是景区提质增效，升级智慧游玩体验拉满，喀什各大景区全面优化服务，免费饮水，还有就是景区提质增效，升级智慧游玩体验拉满，喀什各大景区全面优化服务，免费饮水、充电、休息区、行李寄存全部都是覆盖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多种语言讲解、 AI 智慧蓝图，游玩更加省心，32座旅游厕所开放至24时，专人保洁。
0: 对，还有这个文博延时这个书香画艺满城浓，这个国庆文博活动精彩的喷呈，喀什市科技馆、市文化馆、市图书馆等场馆正常开放，并延时至21点30分，还有这个铁业公社延长开放至24点。
1: 没错，非常多的一些，
0: 对，举办这个山河同庆笔墨寄情书画作品展，去拼时光，携手同行这个拼图等80个余尝这个特色的文旅活动。
1: 喀什科技馆啊，非常有意思。
0: 还
1: 有白场好戏景区免费迎客来，国庆期间喀什古城开城仪式、莺歌舞、铁业公社协奏曲、大峡市女巡游、驼铃人家、十二木卡姆表演，一场场可听可看可感的文化盛宴，让喀什之行不留遗憾。
0: 对，这个精彩活动解锁别样新的体验，喀什古城景区情满中秋欢度国庆文旅活动，10月1号，这个活动的时间是21点30分到22点30分，活动地点是喀什古城景区东片区这个东门，
1: 是的，那
0: 恰萨路。
1: 对，喀什古城、盘陀城遗址公园、福乐智慧园10家 A 级旅游景区都是免费开放的。
0: 对，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还有哪一些古城景区的欢度国庆的文旅活动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

0: 亲近相依，情感相亲。
1: 姐弟忙里忙奉献心血，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喀什市区路面上开始逐渐的拥堵起来了。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喀什市区这一边，人民东路这一块，现在出现了拥堵，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远东大厦的红绿灯丁字路口这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正常的这个公园大门正对面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这里，同时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也出现了一段拥堵路段，滨河北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肺科医院这边也出现了一些的拥堵路段。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路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北向南的方向在十字路口也出现了一些拥堵路况，还有就是在昆仑大道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班超路的丁字路口出现了车辆比较大的一个拥堵情况。那我们同时再关注一下人民西路在大兴百货这里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到大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的拥堵情况。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解放北路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深圳路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情况，那其他的路段都还算比较好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山东西路吧，天山东路这块主要是出现在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有一些的拥堵。
2: 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古城景区究竟有哪些路面，有哪些活动，文旅活动吧。10月1号晚上的9:30到10:30，夜游古城巡游活动及秋瓷舞韵、戏曲风华、国潮新姿、古风雅韵等等快闪，点亮古城之夜，以多元的文化形成了生动的场景，奏响民族团结和美的乐章，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古城景区东片区东门、恰萨路、铁匠铺、药茶、巴扎等活动点位进行演出。
1: 还有这个10月2号是这个以56个民族服饰及舞台串烧，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这个活动地点是喀什古城景区的西片区。3号也有活动，这个活动都是时间是一样的，每天的21:30到22:30一个小时。这个三号的活动是水墨丹青主题的这个训演，以水墨为民间舞为韵，然后这个融京剧民间古典舞于一体。

0: 在这个笔墨山河间展现中华文化的交融共生，以艺术之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地点是喀什古城景区的东片区，就是这个东门恰萨路定点演出。四号也是21:30到22:30是，这个活动内容是歌舞同心，各族群众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在欢腾的夜色中后置手足情深，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活动地点是喀什古城景区西片区老茶馆小广场。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
0: 五号。
1: 嗯，是五号在夜游古城，巡游吉秋次舞，戏曲风华，国潮新姿，古风雅集，四组快闪点亮古城之夜，以多元文化形成生动的场景，奏响民族团结和美的乐章。也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古城片区东门恰萨路铁匠铺药茶巴扎等部定点的位置进行演出。10月6号莺歌舞巡演、狮舞巡演、南岳飞仪巡演，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在文化交流互鉴当中厚植家国情怀。活动地点喀什古城景区的东门恰萨路铁匠铺等定点位置进行交替演出。
0: 七号也是同样的时间，21:30到22:30，这个活动内容是现代舞快闪，以时尚动感的舞步点燃古城夜市，传统街巷与潮流表达交相辉映，吸引各族青年与游客共舞同欢，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地点是喀什古城景区东片区东门恰萨路汉巴扎药茶巴扎还有铁匠铺等这个沿途点位的巡演。
1: 是的，11号到7号早上10点到晚上都是有开城仪式、铁匠铺交响曲、开壶了、民族舞蹈快闪、公主选郎、驼队表演、聪明的阿凡提、真假唐僧、大侠、侍女巡游等特色的表演接连上演，为游客提供了全天候的一些演出，也是在我们提到的那些地方。还有就是铁花映月、光耀水城、打铁花码头音乐会，在喀什古城在喀什水城，10月1号到7号晚上的8点一直到11点都是有的。10月1号到7号晚上的早上的11点到晚上11点有少儿才艺、艺术演绎、绘画大赛、童话音乐剧、随机舞蹈、机器人秀等亲子文艺活动，夜间城市红人音乐派对、文艺汇演等潮流互动演出。
0: 这个活动地点是喀什古城万达的 B1 大舞台与这个一号门外的一个广场。还有这个沉浸式特色演艺活动，就是遇见喀什沉浸式演艺剧目，也有这个活动内容是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12木卡姆的传承保护过程。关注遇见喀什公众号购票，演出时间是自一号起每日演出2场，时间分别为16点和21点，演出地点是遇见喀什这个国际演艺中心。
1: 萨塔尔的琴弦当代木卡姆音乐舞剧，2026年高台民居萨塔尔的琴弦当代木卡姆舞台剧的首演，关注高台演出公众号进行购票。9月30号至10月4号晚上的10:30到11:30，入场的时间是10点之后就可以立马入场。演出时地方是在古城的西区油画街的入迷咖啡。
0: 那这还有这个景点的夜间延长开放时间也改变了，这个为方便广大游客夜间游览这个参观古城景区各景点，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其中这个买卖旗的老房子延长开放至23:30，铁爷公社延长开放至24点。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个十一假期的计划是怎么样子的？还没有这个安排，还没有开始计划的朋友们，上续我们讲的这些喀什的各个地方的一些活动来安排你们十一假期吧。
1: 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2: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3: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4: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2: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5: 与您共庆华诞。

海，红庆华诞，九州共此月明，歌声万般，唱出同一个心愿。时光轻转，铸就不变的信念。今朝我们携手共进，看江山如画。今朝我们踏歌而行，奏盛世乐章。

0: 于藏进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利比亚。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上的情况吧。嗯，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气温还是很不错的，没有觉得很冷，或者是没有觉得很热。那我们也跟大家预计下十一假期当中的一个天气情况。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预计十一假期10月1号至7号，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以晴好的天气是为主的。预报显示，10月1号的白天至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部、南疆的西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有小雨，中高山区域为雨夹雪或者是雪。10月2号的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5至6级的一个西北阵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北疆大部分气温下降3到5度。
1: 10月5号到7号，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长吉回族自治州等地有中到大雨或者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者暴雪，上叙大部分区域和这个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2级。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下降，5摄氏度到8摄氏度。假期其他时间，全疆大部分地区晴间有时多云。大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的置换。二是所购住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这个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0: 是的，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可以省下非常一大笔钱。主要是看你房子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那享受这个1%的一个点的贴息，真的还是蛮好的。
1: 对。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喀什地区图书馆国庆开馆的一个公告。首先呢，就是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放假的安排通知精神，现在喀什地区国庆节图书馆开馆通知如下：开放时间10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开放时间是开放的一个具体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12个小时，还是蛮长的。场馆的地址：天南路16号，喀什市科技文化广场百姓书房2楼，喀什影剧院楼梯上的2楼。服务热线0998-252-5591。那大家呢，可以在国庆假期期间
1: 带孩子们去图书馆看看。
0: 对，带孩子们看看书也是一些很好的选择了。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其实前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张伟，他还艾特了我一下，他跟我们说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高速公路通了。首先是哪一条呢？喀什首条主线通车，9月30号，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通车，从神喀大道至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最快仅需15分钟。
1: 这个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全长12.52公里，总投资9.82亿元，南起深喀大道，北至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分为主线快速路和机场连接线两部分。

0: 主线按照双向六车道快速路加这个双向四车道辅线辅道标准改造，此次车通车的部分为主线快速路，长度 9.87 公里，双向的六车道设计这个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全程路面平整，标志标线清晰，各出口这个提前50米设有出口标示牌。
1: 嗯，没错，嗯，确实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这个快速车道，挺惠民的。那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了，快不快不知道，有没有15分钟得上去跑一跑，因为整条快速路不可能没有红绿灯。如果是高架路口，是不是要等红绿灯呢？那还有很多朋友们，张伟说到了，根本不堵，15分钟从飞机场直接到海悦汇城。那这样的说的话，15分钟从飞机场到海悦汇城真的是非常的快了。
0: 对，
1: 像之前我们去飞机场至少要25分钟左右吧，才会说可能会到。那机场到海悦汇城时间还是挺快的，但是路程挺长的，我自己没有走过，所以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从这个南湖路这边，然后到我们现在的新民路，大概到古城万达这边我也是15分钟，所以我觉得这个差的还挺多的。那大家如果说走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张伟还跟我们分享到了，除了到建设路路口慢下来，其他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小的。那大家还有人在问银瑞林的路口开了吗，有没有
0: 知道？还没开呢，我每天走那条路还没开呢。
1: 余生也说到了没开，东西还是分着的。非常的感谢大家跟我们提示到的一些东西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四海同庆华诞，九州共此月明，歌声万般唱出同一个心愿，时光轻转铸就不变的信念。今朝我们携手共进，看江山如画，今朝我们踏歌而行，奏盛世乐章。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努力比亚。
0: 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喀什在十一期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喀什整体都变成红色的了，这话又怎么说的呢？国庆佳节来临，喀什大街小巷全部被中国红刷屏了，一面面五星红旗悄然升起，满眼都是亮丽的中国红。
1: 对，走在这个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
0: 嗯，没错。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哪里有变化呢？首先是第一个，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崭新的花篮前，哎，非常的好看，焕然一新了这个大花篮。还有就是喀什市人民广场大屏幕展示着国庆的标语，整体也是红红的。喀什东湖公园道路两旁也是红旗飘扬，非常的好看。古城里面各家的商铺门前纷纷挂起了五星红旗。这个应该是在前几天就挂了，因为我星期天去了一趟古城，然后我发现里面已经开始挂红旗了。
1: 对，
0: 古城所有地方都换上了最美的中国红。
1: 中国红，对。游客在这个国旗下拍照留影也是特别的好看，这个古城的这个黄色吗，还有这个红色，搭配的挺好看的。还有一面面红旗在路灯杆上的这个整齐的排列，汇成一道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
0: 没错，那喀什是东湖大桥上红旗与红色的中国结悬挂，整齐悬挂，白天五星红旗在阳光下格外的耀眼，而夜幕下闪烁的灯饰将红旗衬托得更加璀璨了。漫步在喀什各地的街道，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摆，秋风吹拂，旗帜飘扬，鲜红的旗面被风吹起来，像一团团热烈的火焰，点燃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也点燃了我们生生不息的信仰。
1: 还有这个疏浮县呀，其他地方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风景。
0: 没错。那节目也快结尾了，再跟大家进行一些小叮嘱吧。国庆出去玩有时要时不要，看完再出发，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一些。如果是自驾出行，宾馆住宿等活动增多，景区景点人流量非常的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时时留心防范，守护平安出行。首先时要时不要分别是什么？第一，拒绝野生景点，要选择正规开放的景点和安全旅游的路线，不要擅自去未开发、未开放、没有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也不要挑战社交平台上非专业的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
1: 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畏出片冒险，要遵守景区的规定，拍照时站稳扶好，留意脚下和身后的环境，确认安全后再取景，不要随意的翻越护栏呀，站在徒步或者临水危险区域拍照。
0: 还有就是要在景区出入口、栈道、观景台等人流量密集地方有序通行，看照顾好老人孩子，不要扎堆拥挤，不要滞留拥堵点位，儿童也不要追逐打闹。
1: 注意村林的防火，要自觉地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的用火和村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随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要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当

0: 地你要去往的地方、目的地、天气情况，遇降水、大风、恶劣的天气，及时调整户外的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下强行涉水、进山、登高，还有一些户外活动。
1: 嗯，还有这个科学的避险自救，要密切关注这个气象局的这个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的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要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这个逗留呀，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要盲目的折返。
0: 是的，一定要提前了解漂流、潜水等高风险项目的精英资质和安全要求，确认自身身体情况，规范佩戴安全装备，不要盲目跟风超出挑战自身条件的一些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
1: 景区防火须知要注意一下，要主动的了解景区的安全通道以及消防器材的位置，发现火情及时报警。不要乱扔烟头，不要堵塞或者占用消防通道。
0: 嗯，没错。同时我们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提前检查好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
1: 嗯
0: 嗯，没错，
1: 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希望祝大家在国庆的小长假当中玩得开心愉快。
1: 嗯，
0: 同时呢，最后一句，大家假期快乐，
1: 假期快乐。
2: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年仅18岁的边防战士在自己的头盔上写下的这句话，是他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0: 海同庆华诞，九州共此月明，歌声万般唱出同一个心愿，时光轻转铸就不变的信念。今朝我们携手共进，看江山如画，今朝我们踏歌而行，奏盛世乐章。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3: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2: 我区集中移交8857件出土文物，充实基层文博馆藏资源。
3: 10月1号起，文旅部门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激活新疆金秋文旅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

0: 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入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 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

0: 持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杜克日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 AI 短剧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乾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员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骑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视察。新疆华石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祖木热提吴不利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
2: 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文旅消费券，设有20元、50元、80元三道门票抵扣券，使用范围覆盖全疆15家收费5A级景区，活动自11假期持续至12月，消费券总额度用完即终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金宝石：
3: 惠民利民，让群众共享文旅的发展成果。国庆呢是群众出游休闲消费的黄金假期，发放文旅消费券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更好的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旅游休闲的需要。
2: 据了解，文旅部门将结合假期客流、景区接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消费券投放数量，最大限度扩大政策惠及面。金宝石：
3: 激活市场，繁荣假日文旅市场。我们通过消费券扩大和拉动假日内需，推动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更好地发挥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的优势。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0: 阿勒泰多云，5到20度。
1: 塔城多云，5到24度。
0: 伊宁多云，10到26度。
1: 博乐多云，9到2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
1: 奎屯多云，11到25度。
0: 石河子多云，9到24度。
1: 昌吉多云，9到25度。
0: 哈密晴，9到29度。
1: 吐鲁番晴，16到30度。
0: 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
1: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0: 阿图什多云，14到28度。
1: 喀什多云，15到26度。
0: 和田多云，13到29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4: 主要的是要提高利益。

0: 这会拆垮结果，我们等着吧。
1: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2: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集，聚力。
3: 妈妈，妈妈，百香果，我要吃百香果。
4: 来看看这边的菜籽油，自家榨的，传统工艺，纯天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来看看啊！
5: 这鸡蛋怎么卖啊？
6: 这是飞鸡蛋，
7: 飞鸡蛋，我们撒蛋撒。
8: 怎么这么小
9: 啊？哎呀，那是绝配！
10: 老乡，车停哪儿啊？
11: 哎，前面有个明飞的检测厂，前面100米就看见了，有一个排挤的。
10: 那谁的牛啊？赶一赶啊！
11: 哎，三哥，三哥，你家牛怎么跑路上来了？来，赶紧几把刀要开！
12: 这不刚才有几个孩子的爹吗？想让孩子骑骑牛吗？这城里的孩子啊，都没见过牛。
11: 哎呀，那你要注意安全呐、啊，让孩子家长看好孩子，别伤了游客。
12: 知道了。
3: 哇，我看见油菜花田了，好美啊！快出快，我要去拍照。
7: 照，我们就是来拍照的。那我得先把车停下。那牛走得慢，你别急。
12: 别急呀、啊，小伙子，我这就把牛赶走，那油菜花跑不了，还能开半个月呢。那边看见了吗？那边还有半山坡的薰衣草呢。
5: 哇，薰衣草，老公，我还要照薰衣草。
7: 都照。
13: 哎呀，真热闹啊！打死我都没想过，我们元塘能有这么热闹的一天。
14: 吴老板啊，也不是老这样。这不正赶上我们自己刚办的乡村旅游节吗？这里是销售区，哎，你看那边山顶修了个小公园，是休闲区，山体中间做了块露营基地。哎，城里人呐、啊、现在可喜欢露营了。山的底部呢是林下养鸡，现在啊又装了两个鱼池，准备啊用山泉水养鱼。整个山从山上到山下就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绿色农业体系。哎，你看那边还有采摘区、垂钓区，以后啊每年油菜花薰衣草开的时候，我们打算呢、啊、都搞这么个乡村旅游节，吸引城里人来打打卡，看看风景，拍拍照，哎，顺便吃吃买买咱们元塘的土特产。你看小孩子开心了，大人也放松了，乡亲们也能挣到钱，一举几得呀。
2: 今天的元塘风和日丽，山花烂漫，一排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眼前的这一切震撼着吴有才，这个远走他乡的游子。他努力想在脑海中把过去的元塘和此刻的元塘叠印在一起，他努力想寻找到他离开时家乡的样子。然而家乡巨大的变化让他恍如隔世，看着身边这位晒得黝黑的第一书记，他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
15: 乡村旅游节，张书记、哎、你的这个想法好啊。哎呀，到底是城里下来的第一书记，有见识有办法。
14: 哎，这功劳我可不敢占啊。首先是我们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政策好，其次啊外省市的先进经验我们也学了不少，搞乡村振兴现在啊是各出奇招啊。再就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高度统一，大家穷
16: 的可怕，我走了就不想回来了，我是想从脑子里彻底忘掉元塘，可是啊他还是经常出现在我梦里，再穷这也是我的根呐。有了党的精准扶贫，后来我每回来一次，家乡的新变化就让我的心里热。

0: 冒火一分。现在有了党的乡村振兴，我再回来看看袁唐，我这心里头啊，我震撼呐、啊，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最重要的是，有了我们驻村的第一书记张书记。
1: 不不不不不，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有了党的好政策，有袁唐全体共产党员，袁唐所有乡亲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今非昔比。
0: 张书记说的对，共产党员，我吴有才还没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今天站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加工车间落成了，启动了，我真是百感交集啊。我本来肚子里还有千言万语，可我现在最想说的就一句话，谢谢张书记、唐书记和乡亲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出一把力。谢谢，我说完了。
2: 好，好啊，这一句话值千金呐、啊！伟大乡亲们，下面请张书记、吴总为加工车间剪彩。
3: 唐书记，啊，来来来，一起来剪彩，
2: 一起剪彩。

这一天的圆堂，空气中满是鞭炮的味道，喜悦的味道，希望的味道。加工车间机器轰鸣，把安静的山村搅动得热气腾腾。那一袋袋绿色的、营养的、美味的飞机汤，就要从这座大山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千家万户。入夜的圆堂，除了蛙鸣虫叫依旧，远远的似乎还传来了时有时无的加工车间流水线的轰鸣。站在窗前的张朝阳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嘴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山里清甜的空气，疾步走到桌前坐下，打开那本一直跟随他的驻村日记，开始奋笔疾书。在纸与笔摩擦的沙沙声中，他的新感悟、新喜悦、他的新计划、他的新目标，甚至他的新忧虑，都在这一刻碰撞、梳理、交织、流淌。月落星起，夜深了。

0: 喂，老婆，怎么了？
1: 爸爸，爸爸！
0: 女儿，这都3点多了，你怎么不睡觉啊？你妈呢？
1: 他们全都去医院了。
0: 你妈怎么了？
1: 不是妈妈，是太爷爷。
0: 太爷爷怎么了？
1: 不知道，奶奶打电话来，妈妈就去了，说太爷爷被120拉走了。爸爸，我害怕，能回来吗？
0: 好好好，爸爸回去。爸爸马上回去，你妈妈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 妈妈说先别告诉你，爸爸我害怕，你快点回来。
0: 别害怕，别害怕，宝贝，爸爸马上回去啊，马上回去。
2: 心急如焚的张朝阳，驾车疾驶在山路上。这条夜路，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伸手不见五指。新装的太阳能路灯

串明亮的光照亮了路的走向，它足以让张朝阳在漆黑的夜里可以把车速提到最快。可是张朝阳的心却越来越

0: 我也想爷爷。
1: 爸爸，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0: 爸爸先不走，爸爸陪陪你，你和妈妈，爷爷奶奶，啊。
2: 哎，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你爷爷老说，不让给你添麻烦。
3: 你爷爷快一百了，也是高寿了，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想得开，你也想开吧。
0: 我就是心里头难受。
2: 我知道你紧赶慢赶，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心里有遗憾。你爷爷走得太突然了，也没留下什么话。
4: 张朝阳的爷爷永远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爷爷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言。此刻他站在爷爷的房间里，看着那些熟悉的陈设，看着爷爷用过的一件件遗物，看着墙上那一张张照片，爷爷的音容笑貌填满了他的脑海。其实他知道爷爷想跟他说什么，这些话爷爷在生前跟他说过一遍又一遍。
5: 朝阳，男人就要有担当，负责任，得勇敢，干啥事儿都得一往无前。一个人呐，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干点事儿，做点贡献，那是咱的幸福。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而是踏踏实实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儿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犹犹豫豫成不了大事，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我早想回去看看了，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常年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3: 爷爷，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可是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带您回去，没带您去看看战友，没让您看到今天的元堂。
4: 一向里的爷爷带着慈爱的笑容望着张朝阳，张朝阳的眼泪无法控制地在脸上流淌。他觉得自己还有

0: 很多很多的话想跟爷爷讲，而此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抚摸遗像上爷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小到大，和爷爷的所有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1: 老公，爷爷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2: 老婆，
1: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2: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1: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重要的是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2: 老婆，
1: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3: 儿子，
4: 爸，
3: 别再难过了，我相信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呢。
1: 我
3: 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呢。
1: 我和你爸呀身体都还行，你不用惦记着我们，不用惦记。妈，别哭，朝阳回去了，还有我呢。
5: 多亏了你啊，孩子，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0: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可是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 他把父母、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理解和支持，短短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包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化为力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爷爷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奋斗的接力棒已经紧紧地握在张朝阳的手里，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这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
4: 来嘛，这要干成一两，主要的是创造一点利益，肯定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二集，守望。
8: 同学们，张书记来了。
9: 孩子们好。
10: 张叔叔，
9: 哎，
10: 老张，哎，
8: 小朋友啊，要懂礼貌哦，怎么能叫老张呢？
11: 我爸妈就叫他老张呀，很多人都叫他老张呀。
10: 对呀、啊、对呀、啊，老张。
9: 哎呀，就叫老张，没事，给老师叫老张好。

0: 我听着亲切，说明啊，都拿我当自己人了。
1: 张书记啊，乡亲们啊，早就拿你当自己人了。
0: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女儿张雨涵，正读初中三年级呢。
2: 姐姐好。
3: 大家好，李老师好。哎，李老师，现在不是放暑假吗？他们怎么还在学校啊？
1: 啊，他们呀，有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有的在车间里上班。张书记说呀，要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作业，他们注意力也更集中。
0: 李老师，你们辛苦了。
1: 张书记啊，您比我们更辛苦。哎，张书记啊，
0: 哎，
1: 您带女儿去我们图书馆看看吧。
0: 好啊，
1: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藏书都有几千本了。
3: 好啊。
4: 老张，
0: 哎，
4: 他说要给你唱首歌，哈哈哈。
5: 你说你要唱的，你唱，你唱。
4: 他要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哈哈。
2: 你唱，你唱吧。
1: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唱，唱给张书记听哈。我们一起唱你笑起来真好看，来，站好，都站好啊。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预备唱。

0: 张朝阳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突然，他感到身边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似乎很久没有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了。他温柔地望向女儿，女儿也在看着他。他发现女儿的眼睛里又焕发出了自己久违的那种依恋和崇拜的光。
1: 哎呀，张书记啊。
2: 二嫂你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真漂亮呀。阿姨好。哇，这就是飞机呀，这么多啊，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
3: 能。来来，看我给你招呼招呼哈。开饭喽！
1: 哎呀，真的飞了！哎呀，老爸，他落到我头上了！哎，爸爸，救命啊！
2: 好玩吧？
1: 这太颠覆我对鸡的认知了。
2: 中午啊，老爸就请你吃着飞机。
3: 哎，张书记，哎，中午啊，我请孩子去吃鸡，赤松茸蒸鸡，羊肚菌煲鸡汤，还有白切鸡、黄焖鸡。你爸呀，帮我们弄那个农家乐，现在请来个城里的大厨，这鸡呀，什么吃法都有，可吃出花样来了。
2: 二嫂，你就别麻烦了，小孩子哪人吃得了那么多？
1: 阿姨，这鸡我爸买回去好多次了，我都吃过了。哎，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3: 好玩的，
1: 去拍照呀，去那个油菜花地里拍照，好多城里人都过来打卡呢。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在那么美的油菜花地里，那照出来得多好看呀！老爸，老爸，我想去，我想去拍照。
2: 好，好，走。
0: 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着，绽放着，浓郁的金黄色把山叫着，像小鸟一样兴奋地投入了油菜花海。
4: 核桃种植地块挂果量充足，农户有序开展采收。
5: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库木库都克村村民努尔艾利吴斯曼：
6: 我有50亩的核桃，一年收入10几万元。种核桃，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4: 为解决核桃零散销售、价格不稳定等问题，今年库木库萨尔乡对核桃交易中心进行升级扩建，规范交易场地，建立公开定价机制，对接企业收购渠道，实现农户核桃集中规范交易，同时搭建农户加交易中心加企业产销模式。
5: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阿卜莱海提·玉努斯：
7: 目前我们核桃种植面积11528亩，事前的每年总产量4000余吨。我们将教育中心建在村中家门口，为百姓提供免费去皮、免费清洗、免费晾晒等服务。
4: 今年麦盖提县核桃加工企业完成设备升级，新增智能分选、低温烘烤等加工生产线，开展标准化、精细化核桃加工，产品销往安徽、山东等地。
5: 新疆杰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建成：
8: 我们主要是脱离核桃仁跟这个琥珀核桃仁的深加工。目前我们固定常年在我们这里上班的有80人左右，电商直播高峰期的时候可能要200-300人。
4: 在沙车县恰热克镇阿热阿瓦提村，连片的巴旦木林绿浪翻涌，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当地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并招引深加工企业落地，开发出巴旦木油、首波巴旦木等系列产品，形成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带动就业。
5: 沙车县恰热克镇阿热阿瓦提村村民阿利木江麦麦提：
9: 我们今年的巴旦木比往年好得多，一公斤差不多在20块钱。
4: 一口醇香，寄托着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期盼。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好特色邻国产业这篇大文章，通过完善交易平台，强化农技服务，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核桃、巴旦木等特色邻国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0: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扎实推进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全面开展管网检修、设备升级、隐患整治等工作，同时深入开展访民问暖活动，走访热用户 10.76 万户，针对性整改用户端各类问题涉及6556户，精准回应群众采暖诉求。
5: 截至目前，全地区累计检修养护供热管网2602公里，维护设施828处，改造老化管网87公里，热力站226座，新增供热能力1117兆瓦，进一步夯实供热硬件基础。记者从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除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已供暖外，喀什地区其他县市计划于10月底陆续开栓供热，各供暖企业将通过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1: 喀什地区工程造价咨询站站长刘涛：
12: 通过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力消除供热隐患，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暖筑牢坚实基础，切实提升群众冬季采暖幸福感。
10: 9月28号，喀什市507亩冬小麦加海水稻一年两熟试验田迎来第一阶段测产验收，麦稻两熟轮作模式试种成功，这一耕作制度革新有效盘活盐碱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能，为喀什粮食稳产增收探索出新路径。
4: 帕哈泰克里乡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试验，通过优选早熟冬小麦品种，优化水肥调控方案，改良盐碱耕地，配套早熟水稻品种等一系列集成农业技术，成功破解麦稻种植插口衔接紧、轮作时间不足这一核心难题。验收现场，专家

0: 组严格按照农业测产规范开展全面测产验收，实测数据显示，冬小麦收获后负重水稻亩产达 552.33 公斤。该试验结果证实，喀什地区的气候条件与盐碱耕地环境较为适宜麦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为区域耕作模式革新提供了坚实实践依据。
1: 喀什市麦稻两熟高效复播模式技术体系构建项目测产专家组成员、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学院教师邓善初。
2: 我们现在已经取了两个点，也测了它的穗粒数和藕穗数，经过初步的判定，它的产量还是挺可观的。稻麦两熟这个推广模式还是可以在喀什地区推广的。
1: 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技术人员段浩然。
3: 目前这个产量我们初步预测的是能达到这里第一茬水稻的产量的550公斤，再加上第二茬这个小麦的500公斤，两个季加起来能突破一吨，较当时较单季水稻来说产量至少增加了 40%。
0: 此次麦稻两熟试种成功是喀什深耕盐碱地综合利用革新耕作制度的重要突破，无需新增耕地，仅通过技术优化与模式创新就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盘活低效盐碱耕地。
1: 喀什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牙库提古利苏利旦。
4: 科技局长继续深化技术攻关，完善配套技术推广，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实效，筑牢粮食安全科技之城。
5: 9月29号，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冠军的阿布都艾尼·图尔贡在遇返回喀什，受到家乡干部群众、师生代表和亲友的热烈欢迎。
6: 当日，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出站大厅，大家翘首以盼，等候运动健儿凯旋。当身着国家队运动服的阿卜都艾尼·图尔贡步履从容走出到达大厅时，等候已久的亲友第一时间上前拥抱问候，献上鲜花，现场群众纷纷上前合影留念，记录下荣耀归来的珍贵瞬间。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铁饼冠军阿卜都艾尼·图尔贡。
7: 我拿到这枚金牌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离不开教练还有很多部门支持和关心，接下来呢我也会继续努力。我的一个梦想就是参加奥运会，拿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吧，每个运动员都有奥运梦。
5: 金秋时节，喀什地区各类体育赛事轮番登场，赛场激情涌动，各地以体育为纽带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深化全民健身，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
0: 近日，巴楚县胡杨杯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开赛，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144支队伍2880多名群众参与。
1: 巴楚县参赛选手努尔麦麦提艾散。
8: 我们各乡镇球友相聚绿茵场，不仅能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欢乐，还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以足球为纽带增进交流，用奔跑展现青春活力，非常期待本次联赛的每一场较量。
0: 泽普县2026年第四届金胡杨杯中小学生秋季球类运动会暨青少年逐梦启航系列活动第三届敬达杯校园联盟足球比赛开赛。
1: 泽普县第二中学参赛学生王浩博。
9: 能够参加这次足球联赛，我内心十分激动，我会和队友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展现泽普县青少年青春风采。
0: 体育赛事凝聚力量。近日，新疆农商银行迎国庆庆中秋智慧农情同心杯职工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泽普县开赛，赛事以体育竞技增进民族团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新疆农商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参赛队员黄登科。
10: 整个赛场的氛围特别热烈，也让我们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水平，和大家在赛场上切磋，然后在场外能够相互交流指导。
5: 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邀请文艺名家走进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美育实践活动，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魅力，在耳濡目染中增强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0: 近日，自治区文联驻村工作队联合新疆杂技家协会、新疆书法家协会、新疆硬笔书法家协会走进麦

0: 在提县央塔克乡各小学开展文艺惠民活动，引导青少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厚植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
1: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第二小学学生阿依夏·艾买提，
2: 今天艺术家老师来到了我们的学校，近距离看魔术表演，感觉特别震撼。魔术课特别有意思，老师还教我们一些魔术的小技巧，原来魔术背后还有科学原理，让我大开眼界。
1: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第二小学学生李新元，
3: 今天书法老师教我握笔、运笔，我才发现写字有这么多讲究，以后我要坚持练书法，把这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0: 近日，文艺名家泽普采风教学服务活动首场书法公开课在奎伊巴格镇中心小学开讲，授课老师围绕基础笔画、书写技巧、书法审美开展教学，带领同学们感受汉字的结构之美与笔墨的气韵之美。
1: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中心小学学生塞菲耶·麦麦提图尔孙，
4: 今天张老师来给我们上书法课，提笔写字特别有风采，字迹工整好看，我也想好好练习书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十月一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可享财政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支持普通家庭购置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高于150万元的住房。贴息贷款上限100万元，财政年化贴息一个百分点，贴息最长五年。按测算，100万元贷款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该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
0: 国庆假期，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费。2026年国庆节于10月1日周四至7日周三放假调休，共七天。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日0点至10月7日24点。其中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5: 近日，巴楚县开展信访工作专题培训，围绕信访工作条例，重点讲解信访办理规范、来访接待技巧和方法，进一步夯实全县信访工作基础，提升信访干部政策把握、矛盾化解和来访接待能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夜色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匆忙，也抚平了我们一整天的疲惫与慌张。此时此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前路，只需要静下心来和自己好好相处。我想很多人的日子里都藏着一份迫不及待的期许，期待付出立刻有回报，期待努力马上有结果，期待所有遗憾都能快速圆满。可我们常常在赶路的途中忽略了，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场速成的盛宴，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我们总会焦虑，为什么坚持了很久依然没有起色？为什么付出了真心依然没有答案？为什么明明拼尽全力，生活依旧步履平平？于是很多人开始急躁，开始内耗，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毫无意义，甚至想要半途而废，草草收场。但今晚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温柔且坚定的话，别急，慢慢来，请相信时间的力量。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漫长的等待与沉淀，种子破土需要熬过漫长的蛰伏，繁花盛放需要历经朝夕的滋养，山海奔赴需要一步一步的前行。人生亦是如此，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所有看似悄无声息的沉淀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那些你默默付出的努力，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日夜，那些你独自熬过的低谷，时间都在悄悄记录，慢慢沉淀。也许此刻的你正处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暂时看不到光亮，暂时得不到回馈，但请你相信，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与执着。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结局，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暂时平凡，

自己在平淡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成长，慢慢发光。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卸下所有的浮躁与焦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一同感受时间赋予生活的温柔与答案。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慢慢来，和身边的人相伴而行。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好的人生需要慢慢来。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压垮情绪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一句没说出口的委屈，一段别扭的关系，一件拖着不做的琐事，一点藏在心底的介意。我们总觉得事情太小，不值得计较，习惯性选择搁置忍耐，以为放一放就会自动消失。可这些微小的不适感不会自行消散，它会悄悄堆积，一点点消耗我们的心情，慢慢变成挥之不去的内耗。很多坏情绪就是从一次次算了忍忍以后再说开始累积的。今晚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请尽早解决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小事，不必硬撑，不必勉强自己包容所有，该沟通的尽早沟通，该放下的及时放下，该完成的不要拖延。照顾好情绪从来都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把心里那些细碎的疙瘩一个个解开，不让小事持续消耗自己，内心才能留出空间去接纳轻松与安宁。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卸下心里积压的细碎烦恼，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学着清理那些不舒服的小事，好好善待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请尽早解决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小事，及时处理，别让小事积成大烦恼。生活中有些小事就像鞋里的沙子，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却总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因为懒得弯腰，急着赶路，我们总想着先忍一忍，等有时间了再处理。然而很多烦恼并非来自多大的难题，而恰恰来自那些一直拖着的小事。房间乱了几天没有收拾，和朋友之间有点小误会一直没有说开，原本几分钟就能处理好的事情，拖得久了，既占用时间，也让人做其他事情时都觉得不够踏实。事情拖得越久，心里的负担也会变重。房间一直不收拾，可能每次回到家都会觉得心烦。一次次没有说开的误会，可能变成彼此的隔阂。很多时候，及时处理小事，就是在及时清理生活。

的负担。所以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不妨尽早处理，该收拾的收拾，该沟通的沟通，该解决的问题就认真解决，小事及时处理，才不会一点点积累，最后变成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面对的大烦恼。别总凑合，生活不只是维持现状。及时解决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小事，是为了让日子轻松一些，而有时候还可以再多走一步，主动把生活调整得更好。很多时候，改善生活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是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感受多想一点。如果家门口总是乱糟糟的，每天出门都要找钥匙、找鞋子，不如花一点时间添个钥匙盒，放个鞋架。电脑桌面文件堆得到处都是，每次找资料都要翻半天，不如抽几分钟整理归类。很多幸福感就是从这些细小的改变里来的。日子是自己的，没必要事事追求完美，却也应该少一些凑合，让家里更舒适一点，让安排更合理一点，让生活多一些喜欢的东西。当一个人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从小事做起，在点滴积累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当一个人开始把生活过得更认真，便会慢慢发现，真正的成长同样离不开一件件小事。读完一本一直想读的书，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坚持做好一件长期想做的事情，他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里给你带来多么明显的变化，却会让知识一点点增加，让能力一点点提升，也让一个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间久了，那些曾经不起眼的改变，终会汇成更从容的生活。所以，别小看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不让烦恼越积越多。能够改善的地方认真调整，不让生活总是凑合。从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开始，一点点积累，一步步向前，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有空了，等准备好了，等条件再好一点，再去做想做的事。我们总以为要万事俱备，才配开启新的出发。可日子就在一次次等待里悄然流逝，想法停留在脑海，计划搁置在心底。我们害怕准备不够充分，担心结果不尽人意，于是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但今晚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现在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人生很少有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刻，很多路是边走边看清方向，很多成长是开始之后才慢慢积累。不必等万事圆满，不必等一切无忧，只要心里萌生了念头，当下就可以动身。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哪怕只是微小的起步，也是属于自己的向前。不必纠结过去的遗憾，不用担忧未来的未知，把目光放回当下，从这一刻出发，去尝试，去行动，去靠近心中所想。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等待与迟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把握当下，从现在开始，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这世上有少年得意的志在必得，也有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比起开始的晚，更耽误人的其实是一直犹豫不决，萎缩不前。今天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请记得，当你想要说太晚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它可能只是你退却的借口。

起步晚，未必没有好发展，你暂时落后，也未必一直不如人。在原地侃侃而谈，未必有成绩，但在途中全力以赴，一定会有收获。生活中，有的人在做事前总是思考很多的问题，付出了没有结果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想来想去，白白蹉跎了青春，最终一事无成。而另一种人，一旦决定了就会立刻的行动。他们认为，既然无法决定结果，那就先把眼前该做的做好，把想做的事坚持下来，随着慢慢的积累，最终迎来成功。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真正的高手会把想做变成去做，不惧未来的艰险，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勇往直前。心态影响状态，有人未老已先衰，而有人年纪虽长却充满了活力。差距就在于后者知道努力永远是当下的事儿，所以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去想什么时候是为时已晚。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想要追求的梦想就从此刻开始大胆去追吧，不用担心结果怎样，享受过程本来就很美好。愿你始终懂得，今天很重要，现在很重要，当下很重要，为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努力，专注内心的丰盈，把握当下的幸福，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2: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3: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1: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4: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2: 历史他们都不太一样，这个呢其实是可能就是在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音给你标好了。
3: 你说的非常好。
2: 嗯，
3: 就像我的恩师首师大的徐建顺老师，他每一次说起来，同学们说徐老师啊，您的这个吟诵调真好听啊，徐老师就会说，这可不是我的调，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了这个阴阳上去这些字，选择了用哪个音做韵脚，其实当时他已经作曲了。
2: 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大声的唱出来，
3: 拖长了复原，是吧？
2: 那这个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听到长亭老师给大家吟诵的这段，真的太好听了。我是觉得这让我感觉到这种音乐性的吟诵的方式，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不管你是老人孩子，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的能让你记住这首诗，更加的让你去什么学习诗歌的热情，能让你去激发你学习诗歌的热情。但是呢，又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能做到吗？觉得可能是有点难。
3: 丽梅老师呀，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听了我的吟诵，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古以来吟诵能够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能够留到现在它的特质。
2: 嗯，
3: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音乐性，它的歌唱性，让我们吟诵从古3500年前的诗，这个尚书已降到1920年，甚至到现在，因为它的音乐性，因为它像唱歌一样的把我们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唱歌，它多了一些趣味，而且呢唱歌是会让我们有肌肉记忆的，即使到80年90年以后，你都会记得你童年时期曾经唱过的歌。而如果你读诗用唱歌用吟诵的方式，那你到了90岁100岁
2: 你也不
3: 会
2: 忘
3: 掉。所以吟诵是中国古代的寓教于乐的读书方法，教学方法。
2: 真的就像长亭老师说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歌曲，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歌词，
3: 是
2: 记得他怎么唱的，不会忘掉。但是学习古诗词，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方式，就是大家去背诵的时候，说实话我小时候其实背了很多的诗，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我记不起来，就耳熟，但是你让我去把它拽出来我就拽不出来，但是歌曲可以。
3: 对，这个吟诵呢，它有些在这一点呢有些相似于歌唱，它其实是吟诵，其实是介于文学性和音乐性中间的这样一种表达，靠近文学性了我们把它叫吟诵，如果它的音乐性过强了，就把吟诵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如果甩开了，我们就把它叫吟唱，如果离的文学性再远一些，我们就变成歌唱了。
2: 那还是吟

0: 脉相承的。其实比如说吟唱，刚才说吟诵，吟唱的话常听老师来两句，比如说什么叫唱。其实我之前呢在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听过常听老师给我们来吟唱的，而且呢我在就是我们之前也在做了一期节目，我也听过，就是那种唱，就吟唱和吟诵其实它稍微有些区别，很多的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但是通过常听老师来给大家试列，大家就一下就能分清楚啊、哦，原来是吟唱吟诵。
1: 我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0: 嗯，
1: 吟唱，吟唱呢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些更贴近于音乐性的，比如说情歌。
0: 嗯，
1: 哎，或者说江南女子拿着琵琶或者拿着什么其他的乐器在伴奏、尤其是古琴情歌里面，比如说这个阳关三叠呀，渭城曲，最初它是情歌，所以它三叠呀，它就那四句渭城朝雨浥轻尘重复了三遍，后面加了副歌。那么我们听到它有副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吟诵了，它是不是就有歌了、
0: 吟唱，
1: 因为它本身那个副歌呀跟王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它就是吟唱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创作的带有传统风格的歌曲，它又有吟诵的味儿，又有歌唱的味儿，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到吟唱。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按照吟诵的，吟诵有个规矩叫一本九法，用一本九法来雕琢一下它的特点，它会回到吟诵。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鹊桥仙》，那是陆游的一首词。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我给大家读一下唱一下吧。钗头凤陆游。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常婷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啊，吟诵这是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0: 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
1: 嗯，
0: 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1: 嗯，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0: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
1: 嗯，
0: 哎，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因为他首先他是读书方法，他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
1: 嗯，
0: 道德情怀，
1: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近。
0: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音乐系的学生了，你不可能把全本的这个万首唐人绝句你都按照作曲家来做的来读，读下来，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把万首唐人绝句读下来作曲，但是我们可以，就不说万首唐人绝句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甚至诗经，我们就可以拿着它一首一首的根据吟诵的规矩来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说说这个规矩了，李明老师？
1: 哎，是的，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古人在吟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个诗的理解，包括他现在的意境，包括他现在心里的想法，他所吟唱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今天和明天吟唱同一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真的，我现在真的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心中他是自由流淌，自由流行。

0: 酒法呢，第一个就是一字行腔。
1: 嗯，
0: 这个字儿，你是阴阳上去，入声、是哪个音，你就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音来读，你不能像唱歌一样的。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个音唱的不是这个音了，我们吟诵界把它叫倒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我们唱的时候床前明月光，如果你唱成床前明月光，窗前那和床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就像原来我们有首歌那个春天在哪里，它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倒字，因为它是歌唱嘛，倒字是在歌唱中它可能是被允许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么我们理解小朋友，他就是这么唱的，小朋友。那么如果是个外国的留学生，他来了刚来，他说哎，朋友，小朋友是什么？你给他解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要按照小朋友来唱呢？对吧？
1: 对，
0: 这个音就叫倒字。
1: 哦，对，他因为根据歌曲的这个就是呈现形式和呈现的这种他想要的这种意境和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0: 歌曲创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为了旋律，为了这个旋律线，牺牲了每一个字自身的音腔线。比如说音频它就是骚，对吧？按照我们学朗诵的那个学播音主持那个借用音乐的那个标记，音频就是骚，阳频是咪到骚，上升衰到发，去声呢骚到刀，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天然的规定性走向，
1: 有它的规律在。
0: 你这个音床前明月光，它就是阳阳阳入平，这是它的声音走向。那你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吟诵，因为它是读书，不是为了展演，它不能，它要求你不能为了你的旋律美把字给读错了。
1: 所以说刚才常听麦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些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吟唱的时候或者吟诵的时候可以变化，每个人它不同，但是呢它其中又有一些规律在里面。就刚才说一本九法，其实我们要遵循的，
0: 对，是规律，但是前提是规矩。一本九法就是规矩，当我们遵循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规律的。就像一本九法，我们第一个一字行腔，第二个一意行调。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它是豪放的快乐的，你就得读成豪放的快乐的。如果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忧郁的，就比如说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你看这个凄凄惨惨，凄凄凄凄凄凄，它是入声词，就要的就是凄凄惨惨，凄凄，就是一种凄凄切切的感觉。所以你要一意行调，它是什么感情，你要按照这个感情去唱。另外呢，就是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还有就是腔音唱法呀，还有文读语音这些要求。但是基本的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一字行腔，一意行调，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韵脚一定要拖长。因为韵脚，比如说一首诗它押韵了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第四个句的最后一个字，它押韵了，那么它押的这个韵呢，这三句都是要拖长的。因为韵就是共同的韵母，就比如说白日依山尽不押韵，黄河入海流，流押韵，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流楼是押韵的，它就被拖长了。它被拖长的时候，我们体会到那这个流被拖长的时候，似乎作者在注视着
1: 水，
0: 黄河的水在往前流，
1: 在往前流，
0: 逝者如斯啊，不舍昼夜。那么更上一层楼，它就从一种客观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思维。

0: 思考了，对吧？就成了一种人生的思考了，更上一层楼，对吧？
1: 对，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大家觉得吟诵非常的难，你看刚才这个离我们其实也刚才说其实不远，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觉得哎挺难的。但是我们常听万老师说到了，就是一字行腔，一意
0: 行调，
1: 行调，那这样子说来平常仄短那也挺简单，是吗？
0: 是啊，
1: 用这样的方式你又觉得哎这也不太难呀，这也挺简单的。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哎，就因为它简单，所以古人能够把它作为教学方法、读书方法。如果特别难，像唱歌一样的，那古代的谁愿意读书啊？谁愿意去考功名？因为古人就是要读万卷书啊。
1: 对，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快乐的去读书。对，那常听万老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拿上一首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难是难，但是大家又听了这样子一些规律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哎不太难，好像一下就能进去。
0: 那现在呢，我就请立明老师，我们俩，您代表观众，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
1: 哦，我一起来读。
0: 您一句，哎，
1: 好，
0: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最简单的《登鹳雀楼》为例。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来读，来听一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吟诵之美，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它难不难。
0: 好，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我把规矩再重申一遍，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读。好，第一，一字行腔。《登鹳雀楼》必须按照，我们是普通话吟诵，就要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发音。第二，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平声就是啊叫平声，就是一声二声叫平声，三声四声呢包括入声，就是上去入，这是仄声，入声就是最短的。这首诗里面呢有几个入声字，入声字现在呢在南方和北方个别地区存在，比如说这首诗里面白日它是入声，很短，入，入海流的入，欲穷欲，更上意意，这几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得短，
1: 短
0: 是指时长，速，促是指的节奏。哎，另外呢平声我们要拖长，哎，白日依山，山要拖长，因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连绵的群山呀要画出来，它不是孤山寺北贾亭西，就那孤山，连绵的群山，群山呀落下去了，
1: 山，
0: 哎，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我们要把河拖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吟诵不仅有艺术性，而且有科学性。汉语四声它在定调的时候，和本身它是个动态的，所以它是二声，而且是这种动态二声阳平音，它就有了动态的这种指向性，往前呀，和柳明是不是都有指向性？
1: 创造这个“之”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就是把它这个动向已经都考虑进去了？
0: 四声有意义啊，所以和流都要读长。我说的不读长的，那就是读短的。欲穷千里目，穷，欲穷千里目，可不是说像猛抬头猛回头那样的，对吧？穷尽呀，需要你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1: 随着它的山势走，随着它的河流的走势走，
0: 对，然后呢更多的是思考，更上一层楼，这是带着思考的。所以层和楼，层是因为是阳平音，楼是因为是韵脚，韵脚拖长。好，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吟诵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就能找到这个规律，
0: 是吧？这种规律呢，就是它的这个定性不定量的规矩，就是刚才我说的那
1: 定性不定量不定量
0: 手法。而对我们原来呢，大家做这个，有些人学习了，很多朋友在学习这个格律诗词的创作，他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如说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只要注重每一首诗五绝或者七绝五律七律中间的第二第四个字和韵脚，让它该用平该用仄，注重这个规律就行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律读。一般的按照规律的我们都说和律，没按照格律的我们就说这首诗出律了。
1: 出律是
0: 出律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对吧？
1: 那就说太随意了。
0: 是，那么就像黄河入海流，河我要长，结果呢你这儿没有写个黄，没有写个河字，你写了一个哎，比如说黄河，你写成黄，用了一个去什么的字儿，不是河，哎，海吧，你用了黄海入海流啊，你看第一不合逻辑，不合科学，第二你这个音都不对，我要个长音、我不要短音，
1: 说一字形腔，它这个一字形腔的美感没了。
0: 对，没有这种，第一没有吟诵的，第一没有吟诵的这个规矩了，把吟诵的这个音乐性表达不出来了。第二，不合逻辑，不合章法，又不合科学道理。
1: 就是你自己在吟诵的过程当中，你都觉得有点别扭。所以现在常听老师、常听外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吟诵这首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跟着来吟诵，你们才能感受到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就按照普通话的要求。或者说就叫见字就唱这种矿泉水调啊、来吟诵一下
1: 啊，矿泉水调。
0: 对，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酒精、没有加
1: 就是纯原味的
0: 原生态
1: 原生 的
0: 白日依山尽

0: 非常好
1: 哇、
0: 啊！您的学习能力非常
1: 好哇，太棒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棒的。
0: 是
1: 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内容，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我觉得当一字行腔的时候，我自己开口来这个吟诵的时候，我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每一首诗，就像刚才常廷外老师说到了，每一首诗，咱们作者写的时候已经把它的这个韵律写出来了。你只要
0: 长短高低都给
1: 对都给大家了，只要大家就是标准的去这个把它每一个比如说读全了读对了，它就自然是好听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其实它的魅力所在。
0: 对，它的特点它的规定性反倒成了它的在吟诵上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这个前提。
1: 太美了。
0: 我们刚才在吟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因为这种长短高低每一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1: 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是把它读到位了，吟诵到位了，它自然的就是有自带美感。
0: 是的。就所以古人说吟诵呢，就是就像杜甫说兴师作罢自长吟，长吟。那么我们对吟诵还有一个叫法叫吟咏，不管带不带口字旁这个咏，那么就像英语所说的 forever 一样，咏就是拖长了读，对吧？那歌剧有咏叹调也是被拖长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吟诵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咏叹，对吧？所以在吟诵古代还有一种称呼也被称作叹。
1: 哦，也被称作叹。
0: 就是吟咏唱念甚至是说叹哼哼，这些带口字旁或者带言字旁的都是它的表达。所以呢古人说凡读书必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读书必须读出声音来。所以顾炎武写的对联就是风声雨声
1: 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对，
1: 真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来了解了咱们的吟诵之美。

0: 那常廷外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吟诵的推广，
1: 嗯，
0: 其实做了很久了，
1: 十多年了。
0: 啊，十多年了。平常会做哪些就是推广呢？
1: 前提就是我必须坚持自己每天诵读，
0: 嗯，
1: 是吧？我们必须像这个顾炎武说的这个日之路啊，必须每一天苟日新日日新呀，每一天都有自己心得，都有自己提高，嗯，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去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常伴常新的。
0: 哦，就是大家说吟诵，你看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就能入门，但是你要学好它，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传承推广下去，那自己首先得过硬。
1: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嗯，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
0: 打磨它，
1: 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0: 那不是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1: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嗯，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对吧？
0: 嗯，这个更好听，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1: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0: 嗯，
1: 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啊，静夜思。嗯，第一句是
0: 窗前明月光，
1: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0: 就是见字，
1: 我只是把它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

0: 光，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了？
1: 是啊，
0: 这
1: 其实这真的是
0: 磨掉啊，
1: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0: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我不去讲理论，他没有必要去学那些理论，理论多了让他裹足不前，他害怕了。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成年人善于思考，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拖长，为什么这句我要唱得很短，速度为什么要这么快，为什么这句我这首诗我要用悲伤的旋律，那首诗我要用快乐的旋律，我要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小朋友呢，我不用讲，
1: 直接带着他们，
0: 直接带入就行了，
1: 带着他们去
0: 让他学唱歌一样，
1: 去吟诵就可以了，带着他们吟，
0: 对，让他们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今后他长大了以后，特定的场景他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他曾经读的那首诗，
1: 就是给他种了一颗种子，
0: 种子
1: 就吟诵的种子，
0: 不论是今后他遇到的是风花雪月还是喜怒哀乐，他立刻会想到这首诗，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曾经都被古人写遍了呀。
1: 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种下一颗种子之后，那哪一天这个种子就生根了，他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曾经吟诵过的，那这种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在未来的接受的程度方面，包括他在学习古诗的方面，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了。
0: 对，所以呢，吟诵教学它是活态的，是因人而异的，因材施教的，就是为了激活孩子自身的能动性。我们不是死记硬背的给他硬灌，而是启发他的智能，让他自己去思考，从小学会独立思考，自我的表达，启发他的个性，让他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有性格的、有思想、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的人。
1: 对，那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廷外老师致力的就是因材施教。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喀什呢，也是把这个咱们的诗词文化来这个推广，
0: 对，
1: 推广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
0: 大朋友
1: 啊，大朋友们。
0: 比如说这回呢，我们去了疏勒县，去村里、镇上，到几个村里呢去宣讲，也传播这个古典文化。我也用了这个，就是《登鹳雀楼》这首诗，和我们的乡亲们进行交流。那么，在前几场呢，我用的矿泉水调就是一字行腔，用的白日依山尽，到后来呢我就想到我可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入乡随俗，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啊，他本身是能歌善舞的，他有自己的旋律性，如果我能够，我是做国统语言的推广，但是语言文字不变的情况下，我动一下旋律，我用他们的旋律，
1: 就是
0: 是不是更能贴近，更亲民啊？
1: 哎，
0: 所以
1: 还真的是，
0: 我就带着他们用这样的调来读，也是即兴发挥，
1: 就是有新疆味儿的。
0: 哎，就比如说，还是这一首《登鹳雀楼》。

0: 我没有违背一本九法，
1: 对，
0: 该长的还长，该短的还短，对吧？但是我用他们的旋律了，
1: 哎，旋律变了，
0: 用了我们当地的新疆风格，
1: 对，你真的能听出来有新疆的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呢，群众就非常喜欢呀，大家跟着我读，有些人我感觉要坐起来，要站起来，要跳了。
1: 哦，就是开跳开唱，张大嘴唱的同时也可以开跳，
0: 这就是吟诵的这种寓教于乐呀，它的表达的多样性、个性化，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行，我愿意，哎，我乐意去接受，我乐意去表达。
1: 啊，确实，这个你看，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就是不停的去琢和磨，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更加易于接受的一些这个想法的这个当下，我能立刻的把它拽出来，我就能拿起来就来利用。
0: 是，就是看着是随意性，但是它是在有规矩有章法之下的自由度。
1: 还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0: 自由度，
1: 自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0: 而且呢，它让每个人都能读出来自己的风格，千人千调，此时一时彼一时，你今天唱的现在唱的和等一会儿你都可以有差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充分表达你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不同的感受。
1: 哎，所以就是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积淀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其实你可以信手拈来了。
0: 对，
1: 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是你的DNA 的一部分。别人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承的还有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致力于把它一直做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念。
0: 是的，因为它非常的适合中国人，尤其是在读古诗词读古文的时候适合中国人。第二，它有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又有大众的激发大众的娱乐性。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吟诵之美，而且吟诵来推广的这么一个意义，其实它就在其中。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也来更多的了解吟诵，也更多的来跟着一起去学一学，一起去走进吟诵。那就是我带来的改变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反正我是想象不到。我其实在听了就是常廷外老师的音乐

0: 吟诵之后，我也爱上了吟诵。我虽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些诗歌呢，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跟着去唱，我会很快的把它记住，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
1: 是的，吟诵呢，就像我们丽梅老师，就是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女，不用化妆。大家见到他，我们就愿意和他推心置腹地进行表达。
0: 不是常听万老师在夸我，这是
1: 我是在夸吟诵。
0: 听众朋友，你们听出来了吗？哎，那此刻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请常婷老师给我们对吟诵产生兴趣，还有呢，就打算迈出第一步的听众朋友们给一些建议，然后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最想说到的话，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吟诵呢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必须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首先我们要学好国通语言，因为吟诵是用国通语言来吟诵的，是用普通话，学好普通话。第二，自古以来吟诵就是我们的读书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习主席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
0: 优秀的
1: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必须学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赋，道德文章，
0: 包括读的方式，
1: 警示自己。所以呢，吟诵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第三呢，因为它是一字形腔一行调，见字就唱的，它是定性不定量的，没有作曲的，它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别把字读错。注意长短高低就可以，它是简单易行的，寓教于乐的。你在唱的过程中，就像你唱歌一样的，就像您唱歌一样，您会感受到快乐呀。因为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1: 对，你只要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
0: 交流和共鸣，
1: 一种对。
0: 非常感谢常婷万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婷万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常婷万老师再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吟诵之美、吟诵的快乐和吟诵的推广。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也能更多的来关注吟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常婷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感谢丽梅老师，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0: 看卷山河。
1: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2: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眼睛。冬日了，今天呢，我们就用一首首刻着时代印记的歌曲，一起来聊聊藏在旋律里的家国情怀，那也聊聊我们滚烫的心和脚下这片土地滚烫的故事。
1: 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很多人一听到前奏呢，就会忍不住跟着哼唱的《红旗飘飘》。这首歌呢，我觉得字字铿锵，每一句都像我们对着五星红旗说出的心里话。它把我们从小看到大，看着国旗升起的感动，把看到奥运赛场国旗升起，看到航天舱外国旗展开时的那份热血，全都揉进了旋律。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孙楠的《红旗飘飘》，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大中国》，我想的没有几个朋友是不会唱的吧。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当年呢，这首歌曲火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几乎每个街头巷尾呢都能听到有人哼着它的旋律，把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呢唱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亲近的家。可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有最直白的热爱，这也是它能流传几十年的原因吧。

0: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创作于2005年，收录于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汪峰呢，以流浪的孩子的身份，用深情而质朴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我觉得歌曲当中呢，既有对祖国的深情的告白，也融入了个人在迷茫孤独的时候的情感寄托。比如那句话，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有时呢，我们会失去方向，就像天上离群的燕子等歌词，展现了个人和祖国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这首歌呢，其实带有摇滚属性，激励着大家在困境中坚守信念，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